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3: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3: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0: 加油爸妈。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10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

0: 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同样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合肥市家教会也是优爱特的杨丽老师。那杨老师，我们今天想和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很多家长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就是孩子会有拖延症，就是孩子做事有些拖沓磨蹭啊，家长在那干着急。那杨老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就是对于我们来家长来说，帮助孩子改变或者是来调整这种拖延的行为，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吗？
2: 首先要在这里和各位家长要确定一下哈，磨蹭和拖延是我们看到的表象。那孩子拖延是什么原因呢？他是不会做再拖延，还是他觉得这件事情不着急做？因为有的家长觉得你当下就要做掉，那是你的事，那是你的观点。
0: 对，孩子
2: 会，那我认为我不需要，我这个已经会做了，我觉得等一下做就可以。
0: 对，
2: 那在这件事情上大家有没有共识呢？这个拖延是你依据你的做事的标准，前后的标准，时间的标准去做的一个定论，可是孩子他要什么时候来做？那拖延还有一个问题，关系到孩子另外一种心理，他是不会做，他觉得他不会做是很丢脸的事，他不愿意做，还是他这件事他根本就不想做，还是这件事情他觉得不是现在做？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问号。
0: 孩子要跟孩子去核对一下，是吧？
2: 对，所以不管孩子是拖延，拖延症啊，拖延症是怎么回事呢？拖延变成了一种习惯，但是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注意了，真的是要帮助孩子去调整了。那如何把孩子的这个拖延症调整到孩子很积极不拖延，这是所有父母的期待。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拖延症，但是我们不要拿这个去评判孩子，随便孩子只要不符合你的时间标准了，我们马上就给他你是拖延症，我们不能轻易把孩子就拉到这个范畴里面来去看待。那么面对孩子容易出现拖延或者是延迟的这种行为和表现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要重视，我们看看用什么好的方式来去帮助孩子建立事情及时做，能够准时做，按时做这种好的习惯。谈一谈孩子的这个个性，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其实他的个性都不一样。例如说对于坚持度很高的孩子，比如说他明明要去做下一件事情了，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完，他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件事情。你看这是不是也是导致下一件事情被拖延的一种很典型的现象？对，这是坚持度高的孩子，他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完，所以如果你让他做下一件事情，他不舒服，他也不愿意投入，那么坚持度还高的孩子就很难在这个点上变通。那再例如我再说一个，注意力分散度高的孩子也容易让家长觉得他拖沓。为什么？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典型的特点，他在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例如洗澡的时候，他可能一边洗一边玩他的小玩具。例如说他可能正在做数学题，他可能又跑去看故事书去了。但是家长很容易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判断了孩子有多动症，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判断说他们又在拖沓。但事实上注意力分散度高的孩子保持一定的注意力 是我们要帮助他建构的能力，用能力去替代他的拖延啊，而不是我们用拖延来评判一个孩子，非但不能帮助孩子调整，我们还会负增强了孩子的拖延症的问题。例如说我的孩子就是一个注意力分散度高的孩子，那他在做功课的时候经常做一半，突然他去拿一本书看了，我就会进来看到他，我会很轻轻地告诉他，孩子你在做什么呢？他也很高兴，他我在看书啊，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我此刻他正在做作业。
3: 对对对，
2: 他也很高兴地回答。有的家长就会很受不了，你知道你现在做什么，你的重点任务是什么，你知道吗？
3: 一下子那个脾气就上来了、
2: 哦、对，就会喝令他，然后孩子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了。那这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哦，你在看书啊，那你刚才在做什么？我会去提醒。
3: 嗯，这个提醒很好，
2: 对
3: 吧？对，
2: 他刚才我在做作业、嗯、那刚才你做的那个作业啊，完结束了是吗？我会确认，我不会把担心让他来为我的负责，我是知道他的作业没有做完，正在做一件事情。
3: 嗯，
2: 因为我的孩子可能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即使建立在了解基础上，我还是非常尊重他的，在问他，以尊重他的立场在问他，因为我知道他是个分散度很高的孩子，他很容易就，你看他跟刚才那个坚持度还高的孩子是不是很不一样？
3: 嗯，
2: 一个是不把一件事情做完不做下一件，还是这件事情做不做完不管，我要做我想做的下一件。常常哎呀，这两种孩子是不是揉一下会变得更好呀？其实不然，每种孩子都有他的优势。你看这种孩子灵活度就很高，坚持度的孩子就很容易让父母觉得怎么那么轴，你还有下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要做呢。可是这种分散度高的孩子来说，父母就觉得怎么那么三心二意，
3: 对
2: 对吧？你看怎么做，反正 anyway， 好像孩子怎么样，我们都会觉得不满意，
3: 都会有些挑剔啊，嗯、评判，
2: 是的，嗯。所以这里我要说到尊重孩子的个性。
3: 嗯，你首先要了解自己孩子的个性，
2: 嗯，
3: 然后尊重他，
2: 对，
3: 在这个基础上，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的，找到他这个磨蹭拖延的最根本的原因啊、
2: 嗯、
3: 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2: 嗯、
3: 像你说的情况不同嘛、
2: 嗯、
3: 不同情况我们不同对待嘛、嗯、是吧，嗯，
2: 对，所以父母很容易着急，他没有办法观察孩子，其实对孩子这种拖延，其实我们要有一段时间的观察，
3: 观察，
2: 哎，观察他到底在干嘛呢、嗯，静静的观察他的行为。那如果孩子正拿着读书在看的时候，我其实会提醒他，也会帮他去确认，跟他一起确认刚才事情我们是不是做完了。那他，我也会问他是不是非常想看这本书。那如果非常想看的话，你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会为你想做这件事情做什么样的安排？
3: 提醒，对吧？刚才你讲的观察，然后又提醒他怎么安排。
2: 对，我会问他，哦，你现在这么想看这本书，显然你现在这个作业没写完，你可能是要以作业为优先的。
3: 嗯，
2: 那你想看这本书，等一下你可以有什么安排，什么时间去看它呢？我要的是孩子可以去思考，我不是要因为我一着急，我觉得他不对，家长去指责他，反而使孩子会感觉到很茫然，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3: 就是很急于去纠正他这种行为，
2: 对、嗯、孩子会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反而没有办法进步。所以我们要从优化孩子的这个个性，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盲点，对于这点我们要尊重、嗯、对于孩子身上发生出来的任何行为，我们都要保持观察，不要轻易的去做判断，轻易的就说他是拖延症、
3: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到底是不是拖延症，还是被我们催眠了。
3: 嗯，
2: 所以家长，我们不要轻易在这件事情上去对孩子做这样的一个评判，给予充分的时间允许孩子去做好准备，真的很重要，都有他自己做事的方式。所以我才说，父母可不可以先放下心中的焦急，我们放慢一点，我们把心放近一点，多观察孩子，了解他的做事风格，给予他自己擅长做事的风格，给予一定的空间和尊重以及理解。我们知道我们要把心放静下来，要懂得理解和尊重孩子做事的这个风格，他的个性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还关系到父母要主动去做一些事情。那我要谈到第二点的建议，就是我们要和孩子一起事先策略。什么是事先策略？例如有一种孩子的个性，他适应性比较慢，他到了任何新的地方呢，接触到新的人事物啊，他都很难融入的。他不是不融入哦，他只是融入的时间会比别人久一点。那么这种孩子在出门之前，你就要跟他事先策略，哦，孩子等一下我们要去哪里，会去到哪里，我们准备做什么，让他先有一个心理准备。
3: 嗯，
2: 那么这个也会表现在他在做作业，或者是表现在他在学习上，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预习对他来说很重要。那个这个预习不是说仅限于我们课本上的知识我要去预习，其实孩子很会学习的，只是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特别擅长学习的方法而已啊。
3: 嗯，
2: 方式而已啊，
3: 他也是在一个摸索，对吧？寻找的过程。
2: 对，只是在自己还没有摸索到自己方法以前，就先被否定了。
3: 对，是的，笑了啪啪啪就行了。
2: 孩子常常都很，因为我有很多孩子跟我聊天，所以我很清楚，他们都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什么，为什么每天都被妈妈骂。

0: 哎，我正在想那个数学题怎么写，我妈妈就会进来，你怎么还不动笔？你又在磨蹭。哎呀，所以我就很心疼哈。哦，那家长就没有办法放慢自己的节奏啊，孩子在干嘛呢？孩子就会很自然的回答你，妈妈，我正在思考这题怎么写。哦，原来你在思考，妈妈不打扰你了。还是哎，这道题我会，孩子，要不要妈妈跟你一起讨论？那么可不可以站在一个跟孩子讨论的立场上来辅导孩子？有些孩子的行为习惯就是我先想好我怎么做，我再做；有些孩子是不想他就做，他一边做一边错，一边错一边修正；有的孩子就想好了我再做，所以他错的会比较少一点。上次有一个妈妈就跟我沟通，她说我就是个急性子，我听过育儿课程说不要催孩子，我看着受不了了，我就说我到车库等你。我孩子半天没有下来，我还是上车把他还大骂了一顿。杨老师，你觉得问题在哪？我说那我问一个细节哦，你跟孩子有沟通过你们几点钟要到哪里，几点钟出门了吗？没有，他说没有。对，所以跟孩子说我们几点钟到哪里，所以呢我们几点钟在门口汇合。你看妈妈还需要等你多长时间，你得给我个时间。但我总觉得孩子应该知道啊。我说嗯，是你认为的应该知道，但是人家真的是一无所知，所以约定很重要。这个策略里面也非常考验家长是不是能够充，也谈到了一个尊重，是不是充分尊重。那么在做任何事情前，除了要询问孩子，还要和孩子有个约定。家长在做完事情决定之前，就做决定之前，其实要跟孩子共同讨论。做完决定以后，然后再落实到共同去履行。那么我们再来谈谈第三个，就是孩子对时间要有观念。可是这是从小就要培养的哦。什么是帮助孩子建立时间概念？是在生活当中一点点建立的一种对时间的觉察力。那么让他去感受时间，例如说父母就会列时间表，来几点钟到几点你要做什么。孩子就会盲目的答应你，好的，可是又做不到。父母就开始说："你看，你说话不算话，你又拖延了。"可是有的时候，孩子真的不清楚他自己做这件事情到底要多长时间啊。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去感受，哎，今天我写了一课生字，一课生字呢有10个生词，哎，我们就让孩子观察他，家长也要观察，我们去看一看今天孩子这个量，孩子在没有完全专注的情况下，他写了多长时间，我们就知道孩子的能力是在多长时间内可以完成。所以让孩子要有基本的判断力，我能判断我的能力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需要多长时间。听好了，是从需要的立场，需要时间的立场。我常常也这么问我的孩子啊，那你做这个事情，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他一开始的孩子就乱说，还会跟你讲23分钟，23分钟，他不会像成年人去讲一个整时间，大概。他会想，他会随便编一个23分钟，其他根本不知道23分钟是多长时间。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观察游戏，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观察和记录。那请你记下来，你在写这个作业的时候是几点钟？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在完成的时候，你再确认一下自己用多长时间。他就开始一点点有概念了。
1: 对，时间要有概念，要帮助他建立这个概念，
0: 五
1: 是
0: 分钟
1: 吧？
0: 是多长呢？在感受里是多长时间呢？还有孩子能不能精准的判断自己？"每做一件事情，已经很熟练，或者已经长期间做的事情，需要多长时间？
1: 你说的这是对小低龄的孩子，那对于大孩子呢？
0: 那
1: 那
0: 就
1: 有的
0: 更，
1: 家长会
0: 那
1: 觉
0: 就
1: 得
0: 更
1: 他
0: 有，
1: 怎么可能没有时间概念呢？
0: 那要带孩子去做一些时间规划，
1: 哦。
0: 要常常问问他，这些时间作为选择题，啊，你会怎么去选择？那在我的孩子身上，我们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件，包括我接触的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我常常会给他，让他去设想。你这次你是这样利用你的时间的，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选择度过你的时间？他一定会在他经历过的基础上有更优化的计划和选择的，一定会的，只是他有没有去思考过而已。
1: 就是家长也要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和空间，
0: 要引导他去做这样的思考。
1: 引导。哎，这个时间确实，这个时间的概念和观点的建立很重要。一个是你说的建立培养，还有其实也是需要训练的。
0: 是的。要父母也要很在这方面很细心的，所以我常跟孩子说，时间是他们很宝贵的财富哟，要好好的利用他们。那我们来谈谈最后一点，就是帮助孩子回顾成功经验。那么什么是回顾成功经验？我们总是在说你为什么老拖沓，你为什么老拖延，所以孩子会做一些事情上，他就对自己很没有信心了。我们要看到孩子这样的一个心理变化，我们常这样做一定会非常损伤孩子的自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做好。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样的信心会因为我们长期的评判而受损。那么，因此帮助孩子回顾成功经验很重要。那这需要父母欣赏的眼光，常常看到孩子做的。

0: 好的地方。如果你对世界也没有观察，也没有这样的觉察力，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表扬孩子。哎，昨天妈妈看你是10点钟才写完的，今天你竟然提早了15分钟，哎，你是怎么做到的？让孩子自己去找到自己身上有优势的那个部分。那如果孩子做得不好，你也可以通过观察后告诉他，妈妈这两天发现，这两天做作业出来都比往常时间要推迟，是怎么回事呢？是作业变多了，还是作业你不太会写，在查资料，就是让孩子表达，叙述他的情况。哦，妈妈最近可能是作业变有点多，量变大了，有几道题不会写，我在查资料，耽误了。
1: 你先好奇的去问一问啊，了解情况，而不是上来劈头盖脸，又就像你说的贴个标签，你怎么又磨蹭？你怎么搞得这么慢？对
0: 或
1: 吧？
0: 者也可以说到你的观察，但不要用拖沓和拖延作为总结。妈妈看到你今天在学习的时候在玩一个小橡皮，我们可以问他，或者父母也可以说，妈妈感觉看你今天做作业好像有点心不在焉，所以时间完成有点晚了，妈妈心里很着急，觉得睡这么晚，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健康，是不是？你可以去表达的。那么，不管是正向的回顾还是负向的回顾，是回顾错误经验还是回顾我们的成功经验，这种回顾都是为了帮助孩子成长，只要他能成长就可以了。那你对自己睡这么晚，你自己什么感觉？我很疲累，我很疲惫。哦，那我们怎么做可以更好呢？看看明天那些不会的题目，是不是我可以想办法去处理掉，对吧？或者我觉得作业比较多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再对我作业完成的优先次序再做一些安排？我们是为了让孩子在这件事情上越做越精炼的，不是每天让他们都活在我们的指责和批评当中。其实以上4点，其实我是想给各位爸爸妈妈做一个总结，帮助孩子更加的专注做自己吧。
1: 允许他成为他自己啊！我们今天虽然说的是一个孩子的行为，家长会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拖延磨蹭啊，这只是他的这种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的一种呈现。但是我们俩最后说的这句话，其实我们更关注孩子的这种人生更长的这个路啊，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我们不要过多的去贴标签。打扰或者是指责，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允许、接纳，有一种邀请的心态，和他共同的来学习成长，帮助他学习成长。
0: 是这样
1: 那
0: 的。
1: 么孩子不光是拖延和磨蹭的这个问题，其他很多问题，他会在家长的这种包容的心态当中慢慢的去寻求解决的方法
0: 他
1: 其
0: 会
1: 实，
0: 想要去更加的使自己卓越起来的。
1: 对，其实这种。应该是我们教育最本质是，或者是我们家庭教育、家长教育最想达到的，就是孩子在一次次的学习，不管是错误还正确的这种经验中，慢慢的成长起来，成为他自己，也成为更好的自己。好，
0: 好，
1: 谢谢
0: 谢
1: 杨
0: 谢
1: 老
0: 主
1: 师。
0: 持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系列长篇小说《父爱一片天》的作者，儿童文学作家王天宁。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节目。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构建和谐家庭的基础。那么，如何养成良好的亲子关系呢？我认为，家长朋友应该蹲下来与孩子对话，与孩子之间形成平等的关系。家长朋友应该意识到，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因此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创作的《父爱一片天》系列小说，就是讲述了三对与众不同的父子，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分享欢乐，也迎接困难，战胜困难，生活因此而充满意义。父与子都实现了共同的成长。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

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3: 淮南调频95.5兆赫；
1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3: 凤阳调频95.5兆赫。
1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小麦怕倒伏，
12: 用直德；
11: 玉米怕倒伏，
12: 用直德；
11: 水稻怕倒伏，
12: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6: 辉龙农服中心问。

0: 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回龙无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1: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1:30，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1:30收听《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呢5月初6。我们说五月初五是端阳。五月端午节这一天竟然下了一场雨，我是在合肥啊，昨天一天合肥都在下雨，而且昨天合肥气象部门已经更新了，叫未来24小时可能是在这变更了暴雨黄色预警，就是昨天合肥的雨下的还是挺大的，导致今天丁玉印老师所在的合肥30港准备移栽水稻的，结果因为昨天长风下大雨了，秧苗都在水里泡着，卷不了秧，栽不了，因为明天合肥还有大雨，如果有大雨的话，你这水稻秧苗本来苗子就小，你移栽过去以后，栽下去以后下了大雨，它也会有飘秧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也了解到来自固镇的张公卫老师说，固镇的降雨反而没有达到预期，就是雨下的不大，这样呢就导致18号提前播种的玉米啊，有的地方就没有能够保证出其苗，因为雨量不够，伤情不足。各位您是哪里？昨天端午节的这场降雨您那里雨量如何？有的地方雨量大了，有的地方北方雨量就不够，有的地方可能正正好。各位您是哪里？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当地昨天的降雨量如何？伤情如何？您的下播作物播种了吗？还是在等雨播种呢？

民这个群体来说，就是看天种田，你种看天，收看天啊，这个防病治虫和除草什么都要看天气啊，所以你看你打封闭，如果是啊这个天不降雨，土壤干旱也不行，那么降雨过大，田间有积水，那也不种。你精液除草吧，你不回水效果不好，你回了水啊，又怕这个水过大淹没秧心。反正总而言之啊，对天气啊都有一个特别的严格的要求。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怎么样？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各位您是哪里？当地的降雨如何？

0: 是水量过大，应该是南方的水量过大了。就我而言，我昨天是在合肥，昨天在合肥，整个一天合肥都是在淅淅沥沥的下雨，一直下到晚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多降水。20号到24号，主雨带位于淮河以南，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1号到22号局部有大暴雨，25号到26号降水减弱南压。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除25号到26号淮河以北超过31度，其余时段大部分地区普遍低于31度，各位，您是哪里？昨天的雨降得怎么样啊？有人问这个种大豆迟不迟啊？夏至前10天不早，后10天也不迟啊。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在六月底之前，就从现在开始到六月底，能早种就早种。季友民老师啊，他是大豆育种栽培专家，他做了一个实验，6月25号以后，大豆6月25号以后每晚种一天，

尽量能够在六月下旬之前播种下去，好吗？那你六月，那你整个六月份都是下播作物播种的最佳时间。如果不考虑规避风险，什么大豆开花遇高温干旱呀，玉米抽雄遇高温干旱，你不考虑这些的话，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这是老话这么说，多少年的经验积累起来，就是下播作物没有早，越早它越好。但是早呢，就是你要保证它能够一播全苗啊，苗齐苗壮啊，对不对？你看像现在这种情况，你像北方的玉米，你十八号有的时候等雨播种啊，他说啊，不是有雨吗？我十八号播下去等雨播种的，你这个北方的雨下的不大，它就会导致它出苗不整齐。这个其实下播作物，不管是秋播还是夏播，我们要求的是一播全苗，它只有整地质量好，伤情好，伤情足，才能保证一播全苗啊。好，这个如果你的伤情好，种大豆不迟，咱不考虑这么多啊。现在只要伤情好，能保证一波全苗，玉米、大豆、花生、芝麻啊，水稻能播能种抓紧种，能栽早点栽啊。星雨心愿说，寿县的雨好大，但是朕就发言说，我们定远卢桥雨下得很好。你看，有的地方下得正正好，有的地方下得不足，不能保证出奇苗啊。好，星雨心愿说，寿县的雨好大呀。家镇就说，我们定远卢桥雨下得很好，这个很好就是说不大又不小啊。好，沈群说，旱地里有水花生用什么？其实对水花生最有效的可能是氯氟吡氧乙酸，氯氟吡氧乙酸啊。嗯，好，什么我杨先生说，昨天下了把玉米全部下倒掉了，现在能不能浮起来？你那玉米多大了？你要浮起来啊！玉米是雨下的太大了啊！玉米几片叶了？您能跟我说一下吗？啊，霍山明天有雨吗？霍山明天有雨吗？定远卢桥下的雨正好啊，那就太好了。嗯，好，这个我种了两亩地的黄豆，雨下的正好啊，不多又不少，正能保证它这个足伤出苗，对不对？这个田里的稗子多，打什么药？您说的是水稻田了吗？大家能说一下这个稗子啊，在其他田里也有啊，你最好能说一下是水稻田的稗子吗？如果是水稻田的这个稗草多，现在水稻田里能防除的精液除草剂啊，我们说精液除草剂，你就是恶作仙草胺、氢氟草酯啊、三唑黄草酮啊，还有什么二氯喹磷酸、扶风草胺啊、迪拜啊，其实大致也就是这一类的药剂啊。所以我们是说稗子你要打早打小，一定要做好封闭和封杀，精液除草要除早除小。你可以选择我刚才说的恶作，我不知道你的稗子是抗性的稗子还是好除的稗子，因为现在稗子啊有青梗稗、红梗稗、海绵稗，难除的抗性的稗草非常多。我也不知道您这个稗子去年用过啥药，所以您这样问这样一句话呢就没办法回答您，好吗？就是稗子多打什么样的药啊，如果稗草小的话，您可以选择我刚才说的恶作仙草胺加氢氟草酯啊，二氯喹磷酸、三唑黄草酮啊，还有扶风草胺，迪拜，合理的复配啊。五合雨下的旱地作物刚刚好啊。金色年华说，明光雨也大，雨量对旱田庄稼有利啊。明光雨大，雨这次雨啊对旱田庄稼有利啊啊。好的，我的黄豆18号种上的，就是正好18号种上的，昨天下了这一场透雨，正正好是吧啊。好，这个这是下播作物啊，现在播种都已经进入下线了啊，下播作物播种现在都进入下线了。我刚才说的什么什么花生是什么玉米、大豆、花生、芝麻啊，水稻、下山芋，你包括高粱，能种都早点种吧哈。到了七月份都就偏迟了，好吧？因为到了七月份偏迟了，我们不仅要考虑前期的长，还要考虑后期灌浆时的温度啊。它的后期如果灌浆的时候，你到了后期秋季低温来得早，持续时间长，那你对后期的产量灌浆都有影响，好不好？下播作物六月份是它播种的最佳时间，你在整个六月份如果不考虑规避风险，一切都靠天收，我们越早越好，越早越能掌握主动啊。

不是说七月份不行，就你播的越迟，它指定对产量是有影响，对后期的灌浆肯定是有影响，因为你后期的天气不知道，所以咱能赶早就赶早，夏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春蒸日，夏蒸时。什么叫夏蒸时？蒸早早播一时是一时，是这意思啊。任何作物，包括你高粱，你都抓紧种吧。没有人说夏播作物等七月份再种，等八月份再种啊，除非你生育期特别短的，好吗？这个夏播作物过了七月份，那都是等于说什么嘞？你不求产量的，你就反正求稳产的，或者你就一点都不图产量的，你七月份种种也行。这咱们干农业都有农时啊，都要根据农时安排好农事。你过迟播种，你小麦，我们说你十月份十月下旬播种，你这个霜降到立冬播种，你真的到元月份播种，你说能有多高的产量？那就很难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整个六月份是夏播作物播种的最佳时间，所有的夏季播种的作物能播早点播，能栽早点栽，好吗？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好吧？这个咱们干农业，你不能说别人的都出苗了，都长了三五片叶了，我都还没播种啊，就是人家的孩子都满月了，你这还没出生呢，你这人家是足月播种，人家是足月的，你是不足月的，那你就赶不上别人，是不是？好，这个谁周哥土地流转说，下播所有的粮食作物在我们淮河以南七月十号播种都不晚啊，在淮河以南七月十号播种，对，他说的是淮河以南，因为我们安徽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大块啊，这个沿淮淮北江淮之间沿江江南，那你在南方来说，它的下播作物你可以播迟一点，因为南方啊它这个降温来的要慢，要推后一点，北方的降温早，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水稻的播种也是这样的，假如说你120天的水稻，那你现在播种在江淮之间都有点偏晚，那可能在沿江江南还尚可以啊，就等于我们秋播的作物，包括我们播这个油菜，对不对？我们秋播作物播油菜，那你说国庆节期间是江淮沿淮区域播种的最佳时间，那江淮沿淮区域油菜最迟你播到十月十号或者十月十五号，但是你沿江江南你可以播到十月十五号二十号，就沿江江南在播期上都是比北方要推迟的，江淮之间比皖北要推迟五到七天，沿江江南比江淮之间又可以推迟五到七天，主要是它的是在南方，它的相对来说这个就是温光资源更充沛一些啊。好，这个

水稻田里的水花生，二甲四氯加氯氟吡氧乙酸，简称叫二甲氯氟吡，要等水稻四片叶以上才能用，水稻四片叶以上才能用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说你是水稻田里的水花生还是什么啊、这个田埂上的沟渠边的水花生啊。你这个沟渠边的你可以用灭生除草剂，那你说水稻田里的你就选择二甲四氯加氯氟吡氧乙酸啊，在水稻四叶一新以后使用更安全。好，谢谢冬天的太阳，总是温暖人啊，温暖总是给人带来温暖，谢谢冬天的太阳啊。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啊，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中午是金色田园，晚上是农民服务台，但是不管是哪个节目都是为农民朋友传递信息，传播科学种田技术的啊，农业类的技术类的节目啊。有人知道，有谁知道安徽农村广播在今年2026年已经开播多少年了吗？啊，有问有答，你问我，我也问你，今年2026年是安徽农村广播开播有多少年了？顺便问一句啊，好，这个谁？好，谁知我心说，我们灵璧这边昨天是小雨啊，我们灵璧这边昨天是小雨啊，各地的降雨量不一样，合肥昨天的雨下的挺大的，稀稀拉拉的下了一夜，导致今天本来原定移栽水稻秧苗的，因为这个雨水下的大，秧苗卷不上来，那一盘秧苗卷不上来，在水里泡着呢啊。好，这个芝麻田里的水花生用什么药？抱歉抱歉，芝麻田所有的阔叶草都无药可用啊，无药可用。芝麻种植这个作物，我知道今年种植芝麻的多，因为去年黑芝麻价格还挺高的，这样呢今年大家种芝麻的多，但是芝麻最头疼的是田里的阔叶和缩草，无药可用，无药可除啊。芝麻田那天有人说芝麻用二甲戊磷封闭，不行不行，芝麻田不能用二甲戊磷啊，芝麻田只能用精益丙甲草胺来封闭，也就是金多尔来封闭啊，只能用金多尔封闭，它不能用二甲戊磷，因为芝麻对除草剂很敏感，那精液除草剂更是无药可用啊。芝麻田精液除草剂只能借用灭草松，而且灭草松对芝麻也有影响，所以灭草松要减量减半使用啊，能抑制杂草，打不掉打不死，只能抑制啊，但是也会产生药害。所以芝麻田里，你别说水花生了，芝麻田所有的阔叶和缩草都无药可用，没有除草剂可以登记在芝麻的阔叶草和缩草上使用，没有药，只能用灭草松减半使用。而且水花生又是一种非常难防的杂草，有很多除草剂，其他草都能打掉，水花生打不掉。你看田埂上沟渠旁的水花生，那多的都是，那多的都多的数不胜数。

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赵大姐说，郭阳现在可以播玉米吗？当然当然，咱们说下播作物，下播没有早，越早越好。整个六月份，从6月1号到6月31号，就是下播作物播种的关键期。在这一个月之内，能早播一天就早播一天啊，能早播一天就早播一天。虽说有的地方玉米去年前年抽雄的时候遇高温干旱突尖花粒，所以有些人呢，他有这个经验教训，他今年就想等到6月20号再播种玉米啊。但是玉米，我们说如果想让它抽雄，避开高温啊，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那6月15号到25号也是它播种的最佳时间。所以今天已经到了6月20号，如果昨天下雨了，你们那伤情不错，就抓紧播种吧啊！我说的所有的下播作物，不管说玉米、花生、大豆、芝麻、什么高粱。

下山芋，还有水稻，能摘抓紧摘，能播早点播，好吗？早播一天就能抢抓一天的温光资源啊！好，谢谢，好，谢谢这个周哥土地流转。他说，我们安徽的淮河北部跟江淮之间，江南温差大概在3到5度，所以播种的时候是有误差的。是的，你看我们半冬性白皮小麦在秋季播种的时候是从北方开始播种啊，春性红皮小麦是南方往后推迟播种，因为春性红皮小麦它生育期短，它播得迟收得早，而半冬性白皮小麦它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它要播得早收得迟，所以你会发现咱们秋季小麦油菜播种的时候是从北向南播种，但是收获的时候却是由南向北收获。农村未解21年，哎呀啊，这个大海哥20年啊，这个其实他是2005年7月18号，这个日子我都比我的生日记得还清楚，因为我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在这里工作了21年，到今年的7月18号，我在这个主播台上做了21年的时间，我很荣幸，我也特别的这个。欣慰，觉得你坐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服务农民朋友。那个以前不知道，刚开始做农业节目的时候，我说不行，我不能做农业节目，我适合做其他节目。因为我刚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做点歌节目的啊，点歌节目传递亲情、友情和爱情的。但是一开始做农业节目还真的有点抵触啊，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我对农业不了解。但是呢，后来机缘巧合之下，2005年农村广播成立。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想到其他台去做其他的妇女儿童节目，但是2005年农村广播开播这样一个契机，我就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当时我主持的节目是农民服务台，那个时候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这个主播台我一坐就21年啊，由青丝到白发啊，由少年到白头，这个一晃人生能有几个21年，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还记得去年我在田里直播的时候，突然想一想，哦，那一天正好是7月18号农村广播开播20周年，我当时一感慨，就是哎，一感慨，我当时就做了一期节目，我当时说，20年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20年回头看，青春年华已不见。所以人生有多少个20年，到今年是21年了，我可能快要退休了啊。这个周哥土地流转说，我们明光19号的降水量全国第三，明光降水量这么大吗？明光降水量全国第三，101毫米，明光这个地方降水这么大吗？年玉良老师，年玉良谈农业说，这是一场及时雨，播下的玉米出苗非常有力，没有播的延迟播种啊，这个早迟产量品质天作主啊，没有什么，没有，这是一场及时雨，播下的玉米对播下的玉米出苗非常有利，没有播的延迟播种啊，延迟播种，这个早与迟产量品质一切都是天作主。玉米可以封闭吗？玉米也可以封闭啊，你可以选择金杜尔呀、二甲戊磷啊、这个乙草胺呢，都是可以封闭的。但是玉米啊，就大多是采取的茎叶除草剂比较多，在玉米3到5片叶，硝磺草酮呀、苯唑草酮呀、环黄酮呀、这个右曲茎啊，这个所以大部分的农民朋友还是采取玉米茎叶除草的这个方式啊。好，这个无名氏说，小苗3、4叶能打除草剂吗？加点80毫升的稻玉可以吗？小苗啊，就是你的水稻苗，你要打稻玉，它应该是3唑黄草酮，它要求水稻要3叶一心以后，田里大部分的水稻能达到3叶一心才能用药。大多数的除草剂都是有这个要求的，比如说3唑黄草酮呀。恶作仙草胺呀、2氯喹磷酸呀，这都是要求水稻能达到3叶一心用药，它有一定的解毒能力，不会伤水稻，不会伤水稻啊。好，3到4片叶，3叶一心基本上可以了啊，只要是壮苗啊，3叶一心就可以除草了。我们建议茎叶除草，除早除小啊。

玉米地里出的野稻能打死吗？玉米地里出的野稻能打死吗？那你只能用环黄酮啊、消黄草酮啊、苯唑草酮像这一类的药，你打打试试看好吗？啊，这个如果是水稻田里出的野稻，那就没办法，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好，这个小马儿说，水稻移栽一周以后，还能用丙草胺加比密黄龙水剂甩到田里吗？水稻移栽一周以后，只要它活颗了，你甩到田里，你也可以拌到尿素里，给它一起甩下去，可以的啊，可以的啊。我们就说的二风沙，就是水稻在移栽之前一到两天，你可以用丁便、丙便给它封一次，然后等它活颗以后。活颗以后，你这时候要追尿素，你也可以把这些东西和尿素给它混到一起撒下去，也可以甩到田里啊，可以的啊，可以的，可以喷，可以拌尿素撒，可以甩到田里啊。如意说再做21年，妈呀，再做21年啊，那我的人生就圆满了。好嘞，这个沈群说，美女是山东人吗？我是安徽人，我怎么能是山东人呢？怎么我是山东人呢？这个安徽人啊，我是安徽人，我不是山东人啊，但是我的父母祖籍是在河北邯郸啊，我是土生土长的安徽淮北啊皖北人啊，就是亳州蒙城的。你还是安徽农村广播，你咋给我安一个山东的呢？

谢谢谢谢大家的这个，谢谢大家的理解，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这个什么定远第一达到105毫米，这次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南方比较多呀。嗯，好，不能退休，我们喜欢你主持的农村广播，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个谢谢五福临门，谢谢，每天都在收音机里听。家人说定远降水量136，全国第一，我的妈呀，这昨天。降水量和定远下这么大吗？

0: 好，哥们儿好说，玉米现在种下去是否大雨使这个土壤板结不出苗，还有溪水过多也不能出吧？那个其实玉米啊，我们是建议雨前播种啊，雨前播种，因为它相对于阔叶作物来说，它的顶土能力相对要强一点啊，这个也不能雨过大呀，你田间沟渠都水都满了那也不行啊，啊那也会是导致闷种烂种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要有适宜的伤情，这个田里不能有明水，不能有积水啊。好，种玉米要施底肥吗？咱们种啥都要施底肥，三锥不如一底啊，种玉米一定要施足底肥啊，要施底肥啊。好，施足底肥，巧这个像这个水稻施足底肥，这个早锥分叶肥，巧锥碎肥，玉米呢是大喇叭口锥一次肥，施足底肥，然后喇叭口做好锥肥就行了。好，更多的科学种田，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的田管的要点。尤其是当前的水稻，我所了解到的丁玉印老师，他本来在合肥三石岗搞个示范田，本来今天说好是移栽水稻的，结果因为昨天长风育苗的这个基地呀、雨下的太大了，秧苗都泡在水里，卷不起来，起不了苗啊。就是明天合肥又有大雨，有大雨之前是不能移栽的，因为你移栽过以后，它本来这个苗子就比较浅，那根还没有扎下去，一下大雨就飘秧了。飘扬了啊！
1: 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2: 值得是什么？
3: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4: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3: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5: 北京时间12:00。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咱们左上角点个关注，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这两天可能还是要到水稻的移栽田看一看，移栽过的水稻如何管理啊？正在移栽的水稻要注意哪些事项？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我们也给大家会介绍一下当前的农事管理的要点，因为当前的下播作物正是播种的关键期，但是北方呢，前一段时间因为降雨偏少，导致该播的播不下去，已经播种的出不了苗，而明天就到了夏至节气，天气预报显示今年的夏至我省从南到北都还有降雨，所以北方如果降雨不足的我们还是要等待6月21号啊。6月21号，明天是夏至节气，合肥明天大雨到暴雨，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全部都是有阵雨或雷雨，而淮南明天是小到中雨，六安明天大雨到暴雨，滁州是大雨，明天马鞍山明天是暴雨，铜陵、芜湖、安庆、池州明天是暴雨，而宣城明天是大雨到暴雨，黄山市中到大雨，也就是说明天夏至节气啊，我省从南到北都有降雨，北方是阵雨或雷雨，而南方多暴雨的天气，所以这一场降雨应该也是不是太均匀，南方多是北方少啊，这个降雨非常之不均匀啊，南边可能会出现涝渍，希望农民朋友要做好清沟排水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接下来的环节，每个周六中午呢是每周星天地，想一想，农村广播开播21年了，但每周星和我们合作已经是进入第18个年头了。坐在这里做一个农业主播， 对每周星我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了解到了解，因为每周六这个时间都有安徽省农科院的相关的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周星的产品特点、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同时听取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那再加上这个有时间，他们也会带我到田间地头去做对比、做观察，所以每周星真的是庄稼救星、农民福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如果用过，可以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的使用效果，您是怎么用的？如果没有用过，您可以试一试美洲星，它的效果究竟如何？美洲星是水溶叶面肥，但是它不仅仅是可以做叶面肥喷施，它还可以拌种，它还可以土壤处理，它还可以移栽的作物做送价肥，也可以移栽以后浇定根水。另外呢，它是在遇到了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的时候，都可以用它来缓解以上的这些要害、冻害、肥害等等。特别是涝自害，你涝自害过以后啊，咱们的苗子可能会苗黄苗弱，将苗不长，生长不良。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新美洲星来解一解啊，这个涝害、自害带来的生长不良。所以你要说叶面肥，叶面肥它真的不是万能的，但是咱们种庄稼离开叶面肥那是万万不能的，是不是？各位，您用过美洲星吗？如果没有用过您可以今天下单一瓶试试看，如果用过的话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是周六，买五赠一，买十赠二。
7: 新美洲星，
1: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7: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1: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0: 好，这里是在每周六12点到13点为大家推送的美洲星天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嘉宾石小磊老师，请石老师就当前美洲星的产品特点及使用注意事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石老师您好。
8: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这个当前就明天已经到了夏至节气，夏播作物也正是播种的关键期，这一段时间我们该怎么样用好新美洲星呢？请石老师介绍一下。
8: 好的，这个接下来几天天气啊，看样子啊，有的地方雨雪多，有的地方有雨雪啊，有的地方少一点多一点。如果还夏天夏季播作物啊，如果没有播种的，在这个地方来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用美洲星来拌种。半个种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不管你雨水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那么这个出苗期苗出苗期出苗状啊，出梗状苗啊，这个是苗白苗嫩，这样的话是我们保全苗啊，出齐苗，等于有这个好处。如果是这个已经播过的比较早的地块，出了苗的地块，如果说这几天这个雨水比较大，很可能就有造成部分的涝自害。那么出现涝自害以后，那么及时排涝过后，用新美洲星喷施一下，这样使我们这个苗啊长得啊恢复生长能力比较强，比较好。所以这个时间段呢，应该是新美洲星很关键的一个时期。不管你出播没播种，或者是苗出没出落，大家都引起重视，好不好？
0: 好的。石老师呢是提醒大家，当前正是夏播作物播种的关键期，甚至明天是夏至节气，夏至已经到了夏播作物播种的下限。为了让咱们的夏播作物早出苗、出齐苗、出壮苗，大家有条件的可以选择新美洲星来拌种。我这里只有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就这么一瓶新美洲星拌水稻种。你说你种旱直播干稻籽儿，这一瓶能拌180斤呢。如果你种大豆，这一瓶能拌180斤呢。你说你种花生，它也能拌180斤。所以，水稻、小麦、大豆、花生这一瓶都能拌180斤。如果我给它拆解的话，你把这个500毫升的瓶盖拧下来，这么一瓶盖能够拌10斤水稻种、10斤小麦种、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那么这一瓶瓶盖呢，如果拌玉米种，能够拌一袋啊，拌一亩地的就行了啊。拌一瓶盖，如果你叶面喷湿， 那么一瓶盖一桶水，用咱们的手动喷雾器15公斤的水，一瓶盖一桶水。所以美洲星如果没有用过，请您试用一下。那么这一瓶在今天呢购买是52.5元，您说贵不贵？我也觉得贵啊，但是今天买5赠1，买10赠2，就今天买5瓶多赠一瓶，买5瓶能拿到6瓶，这样每瓶划到43块钱啊，43块钱。你这个一瓶盖就这么一瓶吧，我们就说这一瓶吧，能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你在秋季播小麦的时候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那就是如果试期播种，每亩播30斤的小麦，这样一瓶能拌6亩地的啊。这个用新美洲星拌种的好处，刚才石老师已经说了，就是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就是抗逆保苗。你现在你说你有点漏，或者有的有点旱，哎，它就能起到抗逆保苗的效果，是吗，石老师？
8: 对，就是这个效果，主要是。
0: 就是现在有的这个春玉米都已经抽雄了，这个有的这个早一点的水稻都进入分裂期了，这个时候用新美洲星有什么效果呢？
8: 对，如果是这个在种期是这个，特别是玉米啊水稻这个期间，大家可以配合防病之虫一起用，比如说是在种期用的话，它这个生长势啊生长能力啊加强，如果是后期用的话，它对后期的这个籽粒灌浆啊，对后期的这个整体防早衰呀，对效果非常明显。我们提倡呢，就是一拌2到3喷啊，一次拌种2到3喷，这是一个提倡的效果。如果大家就在这个用的是比较好的话，你可以多喷没关系，每次喷的话就可以用防病之虫用啊一起啊，可以不需要单独喷。但如果没有什么病虫害的话情况下，完全可以单独喷，针也可以。这个用量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根据使用方法，我们一般来说前期苗期50到60毫升，中期呢60到80毫升，到后期呢就是80到100毫升都可以，多一点少一点问题不是很大，量大一点比量小一点呢稍微效果要好一点，这是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能力来用，根据大家使用的这个效果来看啊，来怎么用都可以，好不好？
0: 好嘞。好，那石老师行，那您给我们介绍到这就行了，石老师。
8: 好的。
0: 好嘞，刚才石老师给大家做了介绍啊，这个美洲星可以最早用，咱们在播种的时候用新美洲星拌种啊，你不管是夏播作物还是春播作物，你春播作物。

0: 我那个时候气温比较低啊，气温起伏不定，那也会影响出苗。你这个下播作物，有的时候旱，有的时候涝，对吧？你到了秋季播小麦的时候，有的时候土克拉比较大，或者是旱，或者是涝，这些都会影响出苗。我们任何作物播种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出苗不齐，缺苗断垄。啊，出苗不齐，缺苗断垄。咱们用新美竹星伴种呢，能够让它早出苗、出齐苗、出壮苗。那壮苗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根系长粗白嫩，然后呢茎杆相对要粗壮一些，然后它的叶色绿，叶片厚。你用新美竹星伴与不伴的，你会发现它出苗的苗子就是壮一点，我们说的矮墩墩、胖墩墩的啊，这就是新美竹星伴种的效果啊。新美竹星伴种要注意一点，大家用水量不宜过多，能少则少，能少则少。你如果拌大豆的话，最好用原叶拌种啊，要加水也要加很少的水，你不能让这个大豆或者是这个花生把它水太多了就泡一下，把皮给它泡破了胀破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瓶盖能够拌一亩地十斤左右的大豆种啊。你要说我拌不过来怎么办，那加少量的水就行了啊。你比如说用一瓶盖，你可以边倒边那个，然后给它涮一涮。你到最后说我用一瓶盖拌啊，两瓶盖也行，两瓶盖也行，除了成本增加，但是能让它出苗的时候苗子长得比较壮一些。然后我们建议大家，任何作物最好是一拌两到三喷。你比如说大豆，咱们就是在播种的时候用一瓶盖30毫升，这倒一瓶盖倒满是32毫升啊，就是倒一瓶盖倒满30毫升，能够拌10斤左右的大豆种。然后到后期，比如说花后三遍药，我们要防病要治虫，尤其是虫子，什么点蜂源春呢，什么青虫肉虫啊，什么这个白粉虱呀，我们就在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个60到80毫升，后期灌浆的时候再加个60到80毫升，结合防病治虫就行了。这就是一拌喷，是喷2到3次啊，用新美洲星给大豆拌种，然后大豆开花以后，花后三遍药，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一次，把杀虫剂、杀菌剂再加上新美洲星60到80毫升，等到灌浆的时候我们再打一次。后期呢是促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种。美洲星您用过吗？如果没有用过，试一试啊。这个不仅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也可以用。它上面写的是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你要知道食品它不仅是食品，它是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就说明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啊。你这个在用量上，你用的越多效果越好，如果不考虑成本，你用量它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所以大家呢要考虑成本的话，我们就建议一拌两到三喷。你水稻你可以用它来拌种，可以用它来浸种啊，可以用它来浸种，可以用它来拌种。然后你这个拔节前后要防蚊枯病，你要治二化醚，然后防病治虫的药加上新美洲星60到80毫升。等到后期破口前7到10天，咱们要防碎气病害、稻区病、稻瘟病。哎，你再把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你都把新美洲星加上，它每一次加有每一次的好处，但它。你这个前期你如果喷的话促根促分叶，你拔节期喷的话它能够强壮茎杆啊，补充营养提高抗逆。你后期在水稻上喷的话，它能够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上一试，比上一比。你如果说起美洲星，我都无法相信，美洲星在市场上销售都已经接近30年了，我在这个主播台上都做了21年了。所以说实话，美洲星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款水溶液面肥，就是我主持农业节目以来所接触到第一款这个水溶液面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因为听取了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让我对美洲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正因为有了田间地头的这个比较和观察，也让我得出了美洲星的确给农民朋友能够带来增产增收。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好美洲星，就是不该花的钱咱不花，该花的钱咱们就不能省。比如说种一季半种包一，虽然买着贵，但是用着值啊！你用新美洲星给作物拌了种，它能够早出苗、出齐苗、出壮苗，这一点很重要。尤其现在都快到了这个夏至了，明天就到夏至了，下播作物播种，说实话有点偏晚了，甚至明天夏至有些农民朋友还播不下去，有可能要推迟到6月底。因为有的地方雨下的太大了，地太烂了， 你田里有积水了播不下去，北方的呢又是雷阵雨，雨下的又不足，伤情又不足以出苗，所以像这种情况有可能还要推迟播期。那我们就建议大家，你推的越迟，一定要选择相对应的这些药剂，甚至你可以用新美洲星加庇护这种拌种的方法，让它早出苗出奇苗。美洲星您用过吗？如果您用过，请给我们分享，客观的分享反馈一下哈。我们来听一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有一位怀远的老丁，他是在用新美洲星啊给这个哦，我们还是来听听老杜，他是有一年老杜是有一年这个水稻发大水了啊，他是怎么用好新美洲星的呢？
1: 老美洲星我用啊用那个那年我记不得哪年种地了，种的阿德为俺们几家是那个宰的羊都淹了了，淹了了呢我管了话就是水淹了话三四天没露头，都搁水里了，搁水里了没了，干了几天四五天的时候呢水下去了，我弄了一两袋美洲星这喷雾器给它打上了，打上过了可有过把星期就那稻叶子星就吐出来了，你美洲星对那个水灾又水淹稻有特别好处。
0: 嗯，好，他是说对水淹的稻有特别的好处，因为南方啊目前的降雨量还是比较大，你看明天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是暴雨，而且宣城是大雨到暴雨，所以种的水稻有可能会发生涝渍，你淹没了秧心就可能会发生涝渍。我们建议大家出现了涝害渍害导致浆苗、弱苗、黄苗生长不良的，你就可以把水排了以后抓紧用新美洲星来补救，抓紧用新美洲星来补救。如果你下播作物到现在还没有播种，可能要推迟到六月底甚至七月初的，你一定要选择新美洲星拌种，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啊。有人说现在种玉米迟不迟，会不会避开高温？现在种玉米能够破开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高温啊。你比如说你今天都到多少号了啊？六月二十号了，你六月二十号你可能播的玉米是八月十五号以后出雄，能避开七月下旬八月上旬的高温。如果它秋后没有这一伏啊，那个能避开七月下旬八月上旬，你现在不播还等到什么时候？你现在不播再往后推，你等到九月中下旬灌浆了以后再来了秋季低温来得早，那影响灌浆，影响产量值多少你知道吗？所以不能一味的往后推了，不能一味的往后推了。你要说秋后一伏是不是还热呢？你别考虑那么多了，八月六号立秋，立秋以后整体的温度会往下走，早晚的温差会拉大啊，它并不像大暑到立秋这一段时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高温天，所以你现在不要考虑高温了。我们是说六月十五号以后播种就能够避开七月下旬八月上旬高温天抽熊，所以别考虑太多了，考虑太多前怕狼后怕虎，咱这庄稼就种不了了啊。你后期还有后期，如果秋季低温来得早，你就影响灌浆，影响产量，好吧？所以现在只要伤情好，你就抓紧播种吧啊！还想避开高干旱嘞？哎，这个农民也是真难啊！你等到六月底播，七月上旬播是能避开了，但后期的产量又会影响啊！就是低温下灌浆，它肯定是灌浆不饱满，对不对？美洲星是怎么用的啊？你是怎么用啊？正常的情况下，你就是把它当做水溶液面肥，液面肥，它就倒出来就像酱油一样，褐色的液体，你就液面肥呗。咱正常使用不就结合防病治虫吗？你水稻要防蚊窟病，拔节前后防蚊窟病，杀虫剂、杀菌剂，然后倒两瓶盖啊，这个新美洲星，它就是液面肥，补充营养，提高抗逆。什么叫抗逆呢？对作物生长不利的因素都成为逆境，冬天的低温寒潮，夏天的高温热害，春季的倒春寒，五月份的干热风，秋季的寒露风，那都是逆境啊，或者是过于干旱、过于高温、过于涝渍，这些都是逆境。所以我们是正常情况下结合防病治虫，每亩喷60到80毫升的新美洲星和杀菌剂、杀虫剂混到一起。你说小麦上一喷三防是啥三防嘞？防病、防虫、防早衰。防早衰就是喷施叶面肥，补充营养，提高抗逆，防止早衰。所以你就是叶面肥呀。所以咱们经常听节目的老听众，家前屋后种的小菜园，什么茄子、辣椒、西红柿，你每这个辣椒采摘一次喷一次，采摘一次喷一次，反正我治虫的时候我也加上它，我防病的时候我也加上它，我只要打药我就加上新美洲星啊。你就每一亩地 两瓶盖，2到3

瓶盖啊，过去的我们是一袋是30毫升的，然后一亩一袋啊，这个一桶水一袋，一亩2到3袋。现在呢，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新美洲星，所以这倒满一瓶盖就是32毫升，这一瓶盖就一桶水，手动喷雾器的一桶水啊，就是正常。如果你要拌种的话，你就说我拌10斤倒种啊，你就倒满满一瓶盖，然后边倒边搅，边倒边搅，你干稻子儿可以加水啊，这比如说30毫升，你加1两水。啊，加2两水都行，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把那个稻种搞成水漉漉湿淋淋的。如果水漉漉湿淋淋的，你还得在阴凉处晾干，你还要在阴凉处晾干，同时也稀释了美洲星的药液啊。所以大家拌种的话，你就比如说给它倒一个盆里啊，我这个10斤大豆，一亩地可能10斤大豆，你就用它。给它边倒边搅，边倒边搅，后来再把这个水用一点水浪一浪，冲一冲，水尽量少，尤其是大豆花生。这个大豆花生，你知道那个皮儿，如果被水泡胖、泡胀了、泡破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水量一定少，让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沾上一点药液即可啊。啊，值得什么时候讲？值得明天讲，明天中午讲值得啊，明天中午讲值得啊。发个美洲星的图片，发个美洲星的图片啊。好，这个五福临门说，我每年水稻和油菜、玉米、花生都打美洲星是吗？我买的是30元一瓶的啊。市场上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市场上有100毫升的，有250毫升的啊，还有900毫升的。我这里只有500毫升这一个规格的新美洲星啊，不是所有的美洲星都能拌种，但是就是。新美洲星是可以拌种，可以叶面喷施。你这个水稻移栽前、油菜移栽前啊，这个瓜果蔬菜移栽前，用它做送价肥，移栽以后浇定根水都是可以的啊。好，这个现在中稻能打药水吗？这个神话，你这个能打什么药水？你告诉我，你的水稻多大了？我们是要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来决定它打什么样的药水。如果你是茎叶除草，那你水稻3叶一心就要打除草剂了。水稻达到3叶一心就要抓紧除草。你的水稻如果拔节了，你就要防蚊枯病了啊，就要防蚊枯病了啊，嗯。油菜种可以用吗？油菜拌种，油菜籽儿比较小，所以你拌种的时候，这一瓶盖能够拌1斤半到2斤。因为油菜籽儿，你水这个原叶拌种不要加水啊，就是不要让它形成浸种。因为油菜是油料作物，籽粒又小，你不能用药过多。比如说这一瓶盖油菜籽儿拌1斤半到2斤，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因为这个芝麻种子、油菜种子、辣椒种子籽粒都比较小，所以用它拌种的时候切记用药量不宜过大，不要形成浸种，不要形成浸种。因为它不像啊水稻种、小麦种籽粒大，对不对？所以油菜上用的话，这一瓶盖拌1斤半到2斤的油菜。如果说你是育苗的油菜，你可以把油菜籽播种过以后连土壤带油菜籽一起喷，这样更安全一些啊。好嘞，五福临门现在就干活去了呀。这个好嘞，老魏技术员说，新美洲星不但是一种叶面肥，还可以防治病毒病，比如灰飞虱传播的水稻条纹叶枯病、玉米花生的病毒病。你要说你的芝麻叶子拢了，你的花生叶子拢了，这个拢了就是卷起来了、皱缩了，有可能是虫子灰飞虱呀、蓟马呀、带刺的蚜虫传毒引起的病毒病。那这个时候咱们要用钝化病毒的药，同时要加上一些好的叶面肥。刚才老魏技术员说的就是新美洲星啊，你要是发生病毒病了，你不能光打钝化病毒的药剂，因为它的叶片已经受影响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新美洲星加上，你不要把它理解成为普通的叶面肥，它真的不是普通的叶面肥，它能解决很多问题。首先用新美洲星拌种，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另外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用新美洲星能解除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带来的作物生长不良。特别是刚才老魏技术员说的，如果你出现了这个病毒病，我们知道这现在有人说芝麻叶子拢了、花生叶子拢了，这个拢了就是叶子卷了、皱缩了，就有可能是虫子传毒引起的病毒病。咱们除了用了阿泰林啊、氨基寡糖素呀，或者是这个香菇多糖，同时别忘了加新美洲星，那对于这种病毒病的这个缓解很有效啊。小麦可以用吗？小麦当然可以用了啊。小麦第一用新美洲星拌种，能让它出

0: 新苗出壮苗啊，早出苗啊。这个用心美洲心这么一瓶盖能够拌十斤小麦种，这么一大瓶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啊啊！玉米出苗后打什么药？玉米出苗后一定要打杀虫剂啊，什么地老虎呀、二点尾叶蛾呀，还有一些这个小虫子呀啊，像这个飞虱呀啊，这个蚜虫呀，我们就是玉米出苗以后要打什么样的药？主要是打。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虫子，二点尾叶蛾等等啊，你把绿虫苯甲酰胺，你把虫螨精、虱螨尿啊、赛虫嗪这些药一起加上，主要是打虫子啊。玉米可以打吗？玉米当然可以打呀。玉米首先你可以拌种的时候，这一瓶盖你就倒一瓶盖拌这个一亩地的种子就行了。然后你玉米，你在喇叭口的时候要打玉米鸣吧，你后期还要防锈病，还要弯苞霉叶斑病。啊，这个玉米的这几种病害，什么锈病啊、弯苞叶斑病啊，还有这个，这个大斑病、小斑病啊，你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上就行了。正常使用每一种作物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每亩加60到80毫升的新美洲星啊，这一瓶，总共有是500毫升，你如果加60毫升，这一瓶能打8亩多地。如果你每亩地打80毫升，这一瓶能打6亩多地啊。新美洲星有900毫升装的吗？这个以前有，它呢是为了，因为这个快要过期了，临期的啊，它900毫升的，它临期的甩货，甩了以后，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900毫升了。我以后想让他们定点给我生产这个900毫升的，大家同意吗？你们是愿意要500毫升的还是900毫升的？因为现在种植大户比较多，他们更希望有大瓶装的啊，有大瓶装的啊。这个目前这个有900毫升的，但是它是甩货的，就是去年啊有一批900毫升的，时间快，它保质期是5年。啊，它快要到保质期了，所以它甩货，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以后生产不生产900毫升的，我还没了解。但有农民说，这说你这能不能生产一些这个大规格的？因为俺们都是种植大户，我以后准备跟他们谈一谈，能不能生产900毫升的啊？好，这个谁，这个雨燕说，我家花生已经种下新美洲星，现在不管半种了，可以撒田里吗？它是液体的，你别撒，有点浪费了啊。你这个花生你后期还要防病治虫吧，你这个花生还要打套餐，对不对？你就可以把杀菌剂、杀虫剂，你花生有白绢病，有青枯病啊，花生还有一些虫子，我们在防病治虫的时候每亩加60毫升、80毫升添进去就行了，好吧？你不要给它撒在田里啊，如果过了半种咱就不拌，咱叶面喷湿它一样，它后期还要促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种，所以啊，所以咱们在后期用啊，后期用。好，谢谢戴先生。我每年都用新美洲星，去年拌的小麦种出苗好，出苗齐，今年又拌了水稻种，种到地里面去，说的还挺棒的哈。谢谢您的信任，也谢谢您的分享反馈。小叶黄的一亩地要多少种子？我要知道你这个小叶黄是啥原因。有病咱得治病，有虫咱得治虫。这个你这个叶子，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虻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小麦怕倒伏，
0: 用植德；
1: 玉米怕倒伏，
0: 用植德；
1: 水稻怕倒伏，
0: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4: 怕倒伏
0: 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好，植德抗倒，植德一试；怕倒伏用植德。我们在明天中午的12点到

0: 12点到12点25分介绍一下值得的产品特点及使用的注意事项。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我深深的体会到科学种田，它不仅仅是这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科学种田还是和正规的种子、肥料、农药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节目啊，因为有很多公司和我们合作宣传，首先是正规的公司，而且是有实力的公司才能在这里做得起宣传。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了解这个产品的特性特点，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啊，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我们就希望在这里给大家做提醒，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啊，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我们只能说它是正规的产品，告诉大家正确的使用方法。那它的效果好不好，性价比高不高，您自己要做一个对比观察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美洲星是在这里已经宣传有18个年头了，所以新美洲星它是不能说零投诉啊，我不能说它零投诉，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农民朋友说，我用你们这个半种效果不好，我觉得出苗不好啊。我说用这个半种还出苗不好，我说你能看一下瓶子和袋子吗？你用的是美洲星还是新美洲星？他就去找了，他找了一找，他说我用的是美洲星。所以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说，就是美洲星啊，就我这里是销售的新带新字的新美洲星，美洲星这三个字的我们叫老美洲星。它除了不能拌种，可以喷施，可以土壤处理，可以做送价肥，可以浇定根水，但唯独不能拌种。老美洲星不能拌种，它会影响出苗啊。为什么呢？那美洲星是系列产品，美洲星的核心技术是有机矿化技术，来自 American USA， 您知道是哪里吗？来自漂亮国。它的核心技术来自 American 有机矿化技术，来自这个国家。每半年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原材料，在安徽的芜湖南陵进行生产。它的核心技术就有机矿化技术。美洲星产品它是系列产品，有三个产品。它到国内以后，你要在国内登记，你要给我说出它的标记物是什么，你这个美洲星里面是什么东西，你要标注清楚啊。但是所以它要有标记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洲星系列产品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美洲星老美洲星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而新庄福星则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也就是说，这里面有机矿化技术新美洲星里面加了甲壳素，所以它的标记物是甲壳素，所以它用它拌种不影响出苗。如果是老美洲星，就是美洲星这三个字的叶面喷施、土壤处理都可以，但唯独不能拌种。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从这里购买的新美洲星500毫升可以拌种，可以叶面喷施，可以土壤处理，可以做送价肥，可以浇定根水，可以缓解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都可以啊。好嘞，这个早稻现在能播种吗？你这是早稻还是旱稻？早稻现在能播种吗？你是问晚稻现在能播种吗？这个春风说芝麻错失了含氯的复合肥会影响芝麻生长吗？影响不是太大，好吗？影响不是太大。大豆用什么药拌种？大豆您可以选择新美洲星拌种啊，但是用原叶拌种。你要想防病呢，你要加上这个精甲双磷啊，精甲双磷啊，各菌精这样的杀菌剂来进行拌种啊。那你要觉得我的大豆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病害，那你就用新美洲星。如果你要想防病，就加上精甲双磷、各菌精这样的药剂杀菌剂。如果你要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病害，你就直接用新美洲星啊。新美洲星就这么一瓶能拌180斤的大豆种，一定要记住啊，一瓶盖边倒边搅，让每一个豆种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千万不要加水，不要把它拌成水露露湿淋淋的。你把这个大豆的种皮泡破了、胀破了，用水给它胀破了，还会影响出苗。就是你用这一，人说用我这一瓶盖能拌10斤吗？啊，你给它充分的利用，边搅拌边倒，慢慢的倒啊，最后你可以用水朗一朗，水量一定少，你千万不要把豆皮泡破了，胀起来了就行啊，现拌现剥。好嘞，这个老魏技术员也艾特春风说没问题，芝麻用了含氯的复合肥没问题啊，别担心啊。种玉米能用新美洲星拌吗？万物都可拌。 都可以拌，只要您是种的庄稼，瓜果蔬菜也可以拌啊。这个玉米啊，你可能都有杀虫剂拌过种，都有颜色了，或者是红颜色呀、啊，或者是蓝颜色。你如果是在能确保你那个种一季没问题的前提下，您可以用新美洲星拌一下啊。这个一瓶盖拌一亩地的玉米种啊，拌一亩地的玉米种，抗逆保苗，嗯，提高它的抗逆能力，出奇苗，出壮苗。好，打草十桶水的药打十二桶水行不行？适当的增加是可以的，适当的增加用水量是可以的，不要盲目的增加就行了。种油菜可以用吗？您说种油菜，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宿州。你知道宿州是在许县那个地方，宿州是在安徽的北部，那地方的油菜呢怕寒怕冻啊。我们看看宿州的老菜啊，就是宿州他种这个油菜，老菜种油菜他是怎么用新美洲星的。
1: 油菜上用的美洲星，这个我的油菜呢，在上月寒流来的时候啊，这个零下十二度，人家油菜都冻死了，我的还依然没冻死，还相当轻。对，我隔了一个星期又喷一次，乖乖，现在虚情，人家的都冻死了，我的没冻死。
0: 你看，这就是它的抗寒抗冻能力提升了，是吧？
1: 对，效果相当好。一样大的一起种的，但是他们都冻死了，我肯没有行就没冻死，他们都问我，哎，说老蔡你怎么是你的这个油菜那么好，我说我肯定没有行，单喷的没有行，加都没加，过了一个星期又喷一次，所以说俺都一起种的一样的种子，一起买的种子，
0: 嗯，
1: 他们就死了，我的就好。

好的东西贵的东西，会市场上贵的东西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啊，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所以美洲星也是这一类产品。但是你会发现美洲星不像十年前卖的人那么多了。我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事实，也正是因为美洲星卖的时间比较久了，这卖的久了呀，这十年之前各地的经销商都卖这个美洲星。有一位寿县的朋友，他说我十年前美洲星我一年能卖100件呢，能卖100件呢，但是现在不卖了。你知道为啥不卖了吗？有农民朋友说，我前几年在老王家买，怎么现在老王也不卖了呢？不卖是因为什么？因为美洲星销售的时间长了，价格透明了，因为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所以卖美洲星的利润低了，大家就不愿意卖了啊。就是咱都是在一个乡镇啊，你卖的便宜，我比你卖的便宜，大家在拼价格，价格越拼越低，越拼越低，导致新美洲星价格透明了，挣钱的利润下降了，所以大家就不愿意卖了。好，现在导致有一些人误会说美洲星是不是不生产了，怎么都买不到了，这就是扎心的事实。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从而导致利润下降，影响大家的销售积极性。也是鉴于庄稼想用用不了，农民想买买不到。我因为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直播，如果你不挂小黄车，抖音直播间就怕你违规，会给你关小黑屋，不让你开播。他说你要是挂小黄车你可以介绍，你不挂小黄车5分钟之内不能重复3次美洲星。所以也是为了尊重抖音平台的这个要求，也为了满足农民朋友想买买不到这个需求，所以我挂了小黄车。如果需要您就购买，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如果你们当地有卖的比这更便宜的，你就到当地购买，只要是正规的你就可以购买啊。美洲星是由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啊，这个美洲星它这个在农业生产上应用的一些啊这个技术，我跟你说，就这样一个美洲星以及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的啊这个论文啊，我说句实话，它有金杯有银杯。他曾经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称号，获得了国家这个农业技术部门颁发的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这是他的金杯和银杯。但对农民朋友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就是别人说好不算好，你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康健老人说，为了适应大户、小户、中户的方便使用，建议生产200、300、900毫升的规格，农户使用很方便。500毫升的不方便吗？这500毫升的是不方便吗？500毫升你就倒下来，倒满一瓶盖，32毫升一瓶盖一桶水，手动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你这能倒17、8桶水啊。这500毫升能倒17到18桶水，这个瓶盖就是2杯，这个一瓶盖倒满就是32毫升，你稍微留一点，30毫升一瓶盖一桶水啊。一桶水放多少？一桶水就放一瓶盖，一瓶盖一倒满就是32毫升，你稍微欠一点不就30毫升吗？对吧？稍微给它留一点啊，就是一瓶盖一桶水啊，一瓶盖一桶水。如果拌种一瓶盖，这倒满一瓶盖可以拌10斤的大豆种、10斤的花生种、10斤的小麦种、10斤的水稻种啊，这一瓶盖可以拌1亩地的玉米种啊，1亩地的玉米种。好嘞，这个旱稻除草有什么要卖？旱稻除草有什么要卖？你看一看橱窗里有一个上合巧除，试一试上合巧除，也是主要针对抗性的败草马糖啊。上合巧除是128，能够对150到200斤水能够打3亩地，128打3亩地啊，这是精液除草，要求水稻3叶1心以后使用的啊。上合巧除，你这个旱稻除草，你告诉我是什么草啊？如果你的草龄小，还是抗性强，还是草龄偏大，你再给我说一下。这个旱稻除草，旱稻田主要是马糖啊、败草啊，就你也可以用美风木子金，美风木子金啊，我在我的抖音作品里给大家介绍的美风木子金，在水稻1叶1心就可以用，可以用到拔节期。但是杂草最好是打早打小，越往后打啊，这个越要用足药量和水量，这个成本就高。成本就高，反正精液除草剂每亩都在50块钱以上，每亩都在50块钱以上哈。这个你在橱窗里找一找新上合巧除啊，新上合巧除是水稻，它的用药更猛啊，水稻3叶1心才能用啊，水稻3叶1心才能用啊。

0: 每周箱一桶水放多少？一桶水我们手动的喷雾器，一桶水一瓶盖，手动喷雾器啊，我们背负式的手动喷雾器，一桶水 一瓶盖一桶水啊。新美救星瓶盖一盖是多少毫升？32毫升，倒满是32毫升，倒满是32毫升啊。芝麻用什么控掌？芝麻用什么控掌？用多效做、稀效做、条环酸钙都可以啊。芝麻你可以用多效做来控掌。现在种芝麻，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就是说夏至点芝麻已经到了这个芝麻的下限啊。这六月底之前能播早点播吧，好吧。这个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啊。保质期是多少？保质期如果你这个瓶盖不给它拧开的话，保质期是5年，一年四季都能用。瓶盖不拧开保存好，你不要给它放在潮湿的地方嘛，它是瓶子的不要紧啊，就是保质期是5年，不拧开瓶盖啊。什么长运会不会失效？能有多长？您是在哪？在东北吗？安徽省内啊，2天左右。今天中午就现在下单，下午就发货啊。我们在省内2天左右就能到达，2天左右到达，保质期是5年。我是说没有拧开瓶盖，如果拧开瓶盖你就尽早用啊。今天买5赠1，买10赠2，今天一箱呢是20瓶，如果今天下单一箱能拿到24瓶啊。买5赠1，买10赠2，所以买5瓶你能拿到6瓶，买10瓶你能拿到12瓶，买一箱20瓶你能拿到24瓶啊。玉米倒伏，如果是你的玉米都抽熊了，我们不建议用手扶正，还是有风险的啊。这个玉米倒伏怎么处理？那怎么处理呢？还能打水稻，只要您种的作物啊有根系、有茎杆、有叶片，就可以喷美洲星啊，就可以喷这个新美洲星，万物皆可用啊。除了大田作物啊，这个大田作物我们知道，就是大豆呀、玉米呀、花生啊、水稻呀、小麦呀、芝麻呀、高粱，万物皆可用。它只要是长的植物啊，包括水生植物，有人在荸荠、在芡实上。啊，在中药材，在圆弧呀，在芡实上，在圆弧呀，在那个白术上都在用，万物皆可用。因为它是，大家看一看，它是获得绿色商品生产资料的这个许可证，它上面印的有绿色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所以它在瓜果上使用，它能提升口感和品质。我认识的一个嘉宾老师，我让他做的实验，他说他这个西瓜呀，移栽的时候用这个美洲星1000倍液浇了定根水，然后接住瓜扭子的时候又进行了叶面喷湿，结果他发现，他说同样一个品种用美洲星跟不用的口感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利于提升瓜果蔬菜的口感。你在辣椒上用了它，你这个哎呀，这个说起来这个蔬菜上用它那是好处多多。怀远的李先生来分享一下，欢迎怀远的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张老师。
0: 哎，李先生，欢迎您，您请说。
1: 就是这个美洲星，我打的就是这个辣椒呀，就是打的，摘青椒时候都不能是手摘，非是要剪着摘，你要一碰那个剪就掉掉了。哎，就那个意思，青椒多，青椒也大，你不管是手摘，也是手摘，这个青椒呀就拉断了。哎，给它使个剪刀，使剪刀剪。
2: 哎，那个瘸子。
1: 可是那个茄子也是的，茄子它都压进弄一个。
0: 你是说辣椒茄子打了美洲星以后，第一结的果多，第二呢就结的很嫩，然后这个要用剪子剪，是这意思吗？
1: 哎，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然后茄子，
1: 葡萄也大，葡萄也大，我打葡萄一次打的葡萄也大。
0: 哦，葡萄也大。
1: 啊，葡萄也大。
0: 啊，您是辣椒、茄子、葡萄都打，要。
1: 啊，对了。

0: 有效果，还有那个葱。
1: 啊特别好，我旁听了旁边大姐说还有那个葱，你们家有小菜园？
0: 葱对，葱也可以对。
1: 啊，
0: 对。
1: 你看这个旁边。
0: 就是讲有一种那个葱，有一种那个狗叶子病，你要打这个东西也起作用，它就不勾叶子了。
1: 啊，不勾叶子了是吧？
0: 啊，这个就是葱叶这个烧的就不勾了。
1: 啊，就叶子卷。勾，你就是叶子卷了是吧？
0: 哎，对，他就不是那样病了，就能调整过来。
1: 好的，这是一位怀远的李先生在蔬菜上使用，夫妻俩对着这个话筒一遍一遍的给我们说在蔬菜上用美洲星的好处啊。这个辣椒接的又多又大，又都不能用手摘，得用剪子剪啊。而且你这个在辣椒上用它的话，你会发现接的果子多又大，而且能延长采摘期，延长拔势期啊。但是如果你要收红辣椒，我还不建议你在后期用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防早衰的功效。你要是在青辣椒上用了它，它一直不变红啊。你要想收红辣椒，后期不要用它啊。你要是想种烟草，后期要烟草变黄，你就别用它。你要想让西瓜早上市啊，这个早上市，你中后期少用它。为什么呢？它会让西瓜长大、长大再长大。啊，所以我们这个在西瓜上前中期使用，我们在这个辣椒上前中期使用。如果我们要想收红辣椒的话啊，它这就是防早衰的功效在里面啊。啊，有人问这个芝麻能不能化控啊？芝麻如果你的密度大，长势旺是可以化控的。我们一般在芝麻是3到4对针叶，也就是6到8片，它一对一对长，也就是6到8片叶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化控，可以用多效做啊。芝麻可以用多效做化控啊。忍说这个主播是假的，我是假的呀，你是真的呀，你真的，你来啊，好嘞啊，这个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这个真假怎么辨别真假呢？你是说我怎么假法呢？啊，我怎么假法呢？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芝麻可以打矮风吗？矮风应该是西效作加甲派翁的复配之剂，可以啊。这个化控的药剂不外乎就是多效作、西效作啊、柱状素、缩结胺，还有什么条环酸钙啊，这些都是化控的药剂，就是用化学药剂来调控它的生长，抑制它的生长啊。你只有是打密不打稀，打旺不打弱啊。你要是这个雨水多的年份，这个氮肥多了，密度大了，长势旺了，这个我们这花生有风秧子，西瓜有风秧子，对不对？还有这个玉米，你密度大了，你也要化控。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每一个作物都有它化控的最佳时间和使用的一些最合适的药剂啊。好，这个不是这个康健老人说，因为有500毫升的，我没把它打上去的，对啊，好嘞。这个阳光普照说水稻打一盆三防还能配上去，当然可以了，万物皆可用，只要您种的庄稼防病正常使用，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上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为了喷它而单独去喷啊。就是你这个水稻要防蚊，拔节前后防蚊窟病，破口前要防稻区病、稻瘟病，你要防病吧，你要治虫吧，所以防病治虫的时候，哎，买这个500毫升的，兑两瓶盖三瓶盖都行啊。这个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每一种作物都要防病治虫的啊。它要是长势正常，我们就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它就行了。什么时候在非正常呢？就是在危机的时候，就是你打除草剂突然出现了药害，什么这个叶片皱缩了、扭曲了、打的有灼伤斑了、烧叶子了，像这种情况下，你要及时的用，能加上庇护效果更好，因为它和庇护啊是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哥俩好啊，哥俩搭配起来效果，哥俩搭配效果翻倍。如果你要觉得庇护贵，你单用新美洲星，用到80到100毫升啊，只要遇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所导致的作物生长不良、浆苗不长，你都可以用新美洲星来解除啊。这是在关键的时候、危险的时候啊，这个救急的时候使用新美洲星。还有就是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我说恶劣天气，比如说马上有高温了、有干旱了，对不对？然后有涝渍了，还有冬天有低温寒潮了，夏天有高温热害了啊，春天有倒春寒了，就是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啊，高温。

0: 低温、干旱、涝渍啊，这种恶劣的天气到来之前，我们给作物喷上以后，补充了营养，提高了抗逆。所以美洲星它也被称为叫抗逆免疫剂啊，抗逆免疫剂。好，这个感谢大家的信任啊，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啊，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啊。这一瓶是500毫升的，在当前如果您的下播作物还没有播种的情况下，您可以购买一瓶回去先拌种啊，特别是要6月底还播不下去，要7月份播种的，选择新美洲星拌种，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就这三句话很重要。怎么让你看这一次有固阵的听众反映啊，他是18号想这个雨前播玉米，想等到玉米，这等到这个下雨之后出苗，结果这个固阵这个雨啊下的不是太多，所以导致他想出苗吧他又出不来啊，他就出不齐，可能有的出了有的没出，然后他要等着下一场降雨，这样就会导致出苗不齐。这个出苗不齐、缺苗断垄是我们在播种当中遇到的最头疼最麻烦的事情啊，你到最后出苗不整齐啊，啊这个缺苗断垄啊，这个后期的管理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美洲星您用过吗？如果没用过，请您做一个对比的观察哈。我们来听一听美洲星还能解除除草剂的要害。怀远的老丁你好。
1: 那在这个解药害方面相当好，为什么？我今年这个我种的黄豆，人家挑基本两点，人家种的是玉米，好了，他打药不知道怎么粉飘的越来越不着，过打的有3-4路子，我怎么去看看那种有点粗粗大大的那个叶子呢？哎，对，里边为什么不降呢？哦，我一看看他打的除草剂，他家玉米剂打的除草剂，结果以后我就喷了，我就赶紧去买了新美洲星喷。喷过以后5天以后，我就看那个叶子逐渐的就想撑开了，它就不像那样了。啊，我结果以后呢，7天以后呢，可去看看更好。7天以后我又喷了一次，10天以后我就看看，然后地方呢。那基本上那个豆的叶子基本上就变轻了，
0: 哦，
1: 那就活泼。它这个就是解药害方面，解四害方面相当好。你比如说你要咽了呀，或者被冻害了呀，我上次我打了这个冻害，我留了一点没有打，那个冻害方面和这个四害方面你都试验一下，
0: 嗯，
1: 这个才能体现出来这个美洲星的效果，
0: 嗯，
1: 哎，可得这，可得你不比管好你呢，你光讲好，可得你就往没有对比的方式，你要留点出来对比。哎，你们这个所有的就没用过的，你用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嗯，好，这个所有没有用过的，你用一下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个别人说好不算好，你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姚说这个黑芝麻出苗不齐，现在可以用新美洲星，什么浸种重播吗？不建议啊，不建议啊。那芝麻用新美洲星，那芝麻本来是芝麻籽粒就小，你用新美洲星浸种它还会影响出苗，你出苗不齐就出苗不齐吧，咱们不要毁了从众了，不要毁了从众了。等你这个出奇苗了以后，不出奇苗了，等你再长大一点，你可以叶面喷施一下。因为美洲星啊，这个去年就比如说这个去年种这个小麦的时候种的晚，有人用新美洲星拌种啊，用新美洲星拌种，哎，这个这能早出苗。有的人说我没有用它拌种，我这个刚刚就是一叶一心，我能不能喷？我不建议它喷，因为你叶面喷施，叶面肥，它要通过叶片来吸收。当你的叶片数越多，你的叶面积越大，它的着药面就越大，它的吸收能力就越强，对不对？所以美洲星你得有一定的叶面积。你这个水稻呀小麦呀怎么着都要有3叶1心才能使用美洲星，你要1叶1心用，它还大多都喷到土壤当中，那不是浪费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它呀，就是要有一定的叶片数，有一定的叶面积。你这现在芝麻都出苗了，我不建议你再用新美洲星浸种拌种啊，那也赶不上。它早出苗，那出苗个早出苗1到2天，那也赶不上你那个，我不建议啊。如果只是出苗不齐，我不建议您啊，这个就用美洲星浸种，你可以等它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再看情况，再叶面喷施一下，好吧？美洲星500克都拌多少种子啊？美洲星这是500毫升，500毫升拌多少种子？您拌啥种子？如果拌大豆种，咱们就解读一下吧，就是这一。 就是500毫升啊，然后你把瓶这个500毫升的瓶盖拧下来，一瓶盖能够拌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10斤水稻种、10斤小麦种，能听明白吗？就这么一瓶盖倒满，一瓶盖倒满，能拌10斤水稻种、10斤小麦种、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这么一瓶盖可以拌1亩地的玉米种子，如果你是说这个这个水稻是干稻子儿旱直播，你可以加适量的水，比如说一瓶盖加个1两水、2两水，水量能少则少，因为你水量过大，第一呢会稀释药液，第二呢你要拌成水露露湿淋淋的，还要在阴凉处晾一晾，还不能在太阳下暴晒，所以用水量能少尽少，能给它焯过来拌过来，让每一个种粒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就可以了，啊。好，拌多少种子看拌什么，这么一瓶盖能够拌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10斤水稻种、10斤小麦种，这一瓶就能拌180斤，500毫升嘛，30毫升它能够拌10斤啊，这是500毫升的，能够拌180斤啊，能够拌180斤。好，这个姚说新美洲星拌油菜种子很好用过啊，就是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水稻旱直播田间有马糖败草水花生用什么药？你这个水花生你可能要选择在水稻4片叶以上用2甲氯氟吡，2甲4氯加氯氟吡氧乙酸。你这个马糖败草的话，那你还是要选择市场上的恶作仙草胺、青蒲草酯、三唑黄草酮还有什么二氯喹磷酸这些复配制剂。那我们在我们这里宣传的，你可以用什么？你可以用那个上合新上合巧除，还有美风木子金。美风木子金针对抗性的败草马糖千金子有效，但是对水花生没有效，对稻李适合没有效。你水花生你还要在水稻四片叶以后打2甲4氯加氯氟吡氧乙酸。你败草马糖千金子可以用美风木子金来喷啊，也可以用新上合巧除来除。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封顶3号、封顶4号都是直播到的精液除草剂，你要根据情况。现在水稻旱直播的除草剂其实也就水直播旱。

这一类的，咱也不知道你的抗性有多强，你的密度有多大。我们建议茎叶除草，打早打小，只要你的水稻三叶一新了，杂草出齐了，草龄能够在2片叶左右，2到3片叶，小草还比较小的时候，就可以用恶作仙草胺、轻浮草酯、三唑黄草酮、二氯喹磷酸，迪拜合理的复配，合理的复配。还有一些，我们建议大家有这个美风木子金，还有这个江苏龙灯的倒立生，还有这个叫上合沃达的新上合巧除，这三种您都可以选，好吗？但是，一定要到当地去了解这些产品在使用当中，我们说要排水打药，药后回水能够保水啊。木子金可以单打，可以干打啊。干打有效果啊，但是能回水除草更彻底，好吧？你说的一些药，我们这边怎么没有？怎么办呢？有没有到市场上去了解一下呀？只要是水稻生产区，都可以买到这些药剂。你买不到美风木子金，你应该能买到新上合巧除吧？新上合巧除你买不到，那你可以买到这个封顶3号和4号。大家可以到我的橱窗里去找找一下啊。明天晚上，如果你除草剂不知道该怎么买，你明天晚上7点到9点来我们的直播间。明天晚上会有除草剂的专场，明天晚上会有水稻除草剂的专场。好，明天晚上7点到9点，欢迎来直播间吧。如果到当地你能买到，要问一下这个施药的技术，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啊。所以，你看，你要含有迪拜的药剂，要有2个以上的太阳光照。但未来一周天气呢，好像未来一周都是阴天或者阴天到多云，没有光照，那不利于迪拜的死草，是不是？好嘞，谢谢各位的信任啊！我希望我作为一个农业主播，是一个良心主播，能向大家推荐这个正规的农资产品，告诉大家正确的施用方法。坑农害农，天理不容啊！正规的药剂要有正确的施药方法，所以除草剂你都是用同样的除草剂，哎，你除掉了，它除不掉，那到底是药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比如说，我说你用迪拜的药剂，如果你打药，人家打的时候有光照效果好，你打的药没有光照，那效果就不好，是不是？人家也能回水，能保水，人死草更彻底。那你说我的杂草咋反清了？因为你没有保水，你没有回水保水的条件。所以这个除草剂真的是很头疼，因为各地的草龄不一样啊，杂草的这个密度不一样，杂草的抗性不一样，所以你用药量也不一样啊，药剂要调整，用药量要调整。有的呢是用水量过少啊，用药量舍得用，用水量过少效果也不好，没有喷匀打透，死草就不彻底。所以真的是除草剂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如果关于水稻除草，不管是封闭还是茎叶除草，明天晚上来直播间吧，我们有嘉宾老师给您做技术介绍，也有产品向您推荐。您如果在市场上买不到，可以直接在小黄车下单购买。好，谢谢大家，今天的美洲星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下单，都能享受买5赠1、买10赠2的活动。美洲星，你用了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0: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还有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介绍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拍背排痰这方面得要把握好部位和力度。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考后摘进倒计时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怎么选。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以下方式进行咨询。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视频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那前不久呢，有一则家庭护理意外啊，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有一位76岁的女性患者，因为女儿为她拍背排痰的时候操作不当啊，所以呢导致到左侧的第七、第六肋骨骨折，背部也是剧烈的疼痛，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和呼吸啊。那这个扣背排痰，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啊，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居家护理的方式了。看似是简单容易操作，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是蕴含着很多的专业技巧的。特别其实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一些骨质疏松的老人呐、或者是身体机能衰弱的人呐、如果说有错误的排背方式，其实不但不能够去辅助到排痰，还可能会造成软组织的损伤、骨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大家也知道很多老人啊，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命，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居家方面的一些护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去做呢？啊，拍背排痰的方法虽然简单，但是讲究也不少啊。我们要严格的把控到部位、手法、力度。比如说拍打的部位，我们要建议选择背部两侧的肺区啊，遵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顺序。拍打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去避免像脊柱啊、胸骨啊，还有腰部肾区。注意的手法就是我们不是要实心的去拍啊，要保证你空心掌，手指呢自然的弯曲并拢啊，靠手腕的发力，而不是手臂的蛮力。其实照顾老人啊，也是有很多的居家的护理技巧的。另外呢，力度的控制是要以老人感受到的轻微的震动，还有无疼痛的这种标准啊。那么骨质疏松的人群呢，就需要再减轻力度了，千万不能说每一个人我的力度都是一样的，最后可能本来是痰的问题给你拍出骨头的问题啊。频率的时长呢，就是要保持在每分钟大概40次左右，时长呢是5到10分钟，建议呢在饭前1个小时或者是饭后啊1个小时进行，因为这样呢是可以避免引发呕吐。如果你吃多了饱腹感很难受的话，拍拍也许啊就会反而会让你感觉腹部不舒服，甚至会呕吐啊。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扣拍的时候老人出现剧烈的像疼痛啊，还有呼吸急促、面部发白，或者拍打之后皮肤出现了淤青、胸闷啊，这个都是操作不当的信号，那我们就需要立刻停止。对于还有一些力气不足的家属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像这个排痰杯呀、电动的排痰仪呀，其实它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啊，去代替到手掌的拍打。那这一类的工具其实都是能够均匀的传递震动的，既省力又能够提升到排痰的效果，有助于降低到局部的损伤功能。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居家护理还是要多学一些。为什么我们要做医疗科普节目，也是我们的初衷。而拍背排痰也不是说人人都能 能够用啊。像这个肺大泡患者呀，还有肋骨骨折或者是胸部外伤的患者啊，啊凝血功能障碍、心衰、肺结核、肺部肿瘤的患者，近期进行了胸肺手术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是不建议这样去做的啊。如果说你要拍你排痰的话，一定要去问一下你的主治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力度多少，怎么去做，严格遵医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拍背咳痰啊要注意到的一些方法，把握好部位和力度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考后摘进倒计时怎么去做，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之间的选择。首先请我们的朱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这种计时手术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那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聊，就朱主任也讲到了，可能在中高考特别是高考考后啊，我们会有一个很忙碌的时间，因为大家都想要考后摘进啊。其实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也都知道，就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摘进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主题，就是随着考试结束了，最近来咨询近视手术的学生是不是特别的多，就您用一个词来形容考后的眼科门诊，就您的脑海当中上午上班是什么情况
3: 啊？首先我想到就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我们门诊的患者啊，从早上一直就忙到下午平均的门诊量比之前要翻了好几倍。
0: 翻了好几倍。
3: 对。
0: 也说是不是在做门诊的时候可能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了。
3: 对对对。
0: 就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时候。
3: 我们也加派了人手，增加了这个工作人员，就希望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就医的体验啊、流程啊处理得更完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希望就是有需要的一些家长朋友、考生朋友能够去做一个更好的选择啊。那很多家长说考完马上做，开学就轻松了，毕竟戴上那个框架眼镜确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啊。您觉得考后真的是做近视手术倒计时的黄金期吗？有没有一些就被比较容易忽略的坑？
3: 从我们来说，这个暑假确实是一个做手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因为暑假嘛，我们高考完之后，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很少需要用到用眼了，我们这种考试啊，这种作业的机会就很少了，这样呢，对我们这个手术的近视的稳定性呢，也是非常有利的。然后呢，暑假的时间也比较长，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恢复期相对于我们正常的来说，肯定是更有利一点。但是呢，我们其实这个手术呢，它也是需要这个是我们要完善的一个检查，其实不是匆忙的来做，我们要评估好我们这个手术的时间，一个术后恢复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来把我们的时间安排好，不要匆忙来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些高考考生啊，要是为了这个体检啊，对吧，紧要体检，那我们更要安排好合理的时间，不能说当天体检，你当天前一天就来做手术，这样呢它恢复的时间太短啊，就可能有一些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一定要提前来做我们的全套的检查，挑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留足我们充分的恢复时间再来做这个手术。
0: 首先要选择可能我们要去了解到的或者说主治的医生啊，然后安排好我们自己的时间。首先要检查，并不是说你来了以后我就说医生你给我安排我去做这个手术了，医生都不了解你眼部的这种情况，他没有哪个医生可以贸然的敢去做手术啊。然后手术即使我们排好期，在暑假其实他也是要等的，是不是也是要等，然后排完期之后做完手术他也是要有一个恢复的时间。 所以我们所有的急于摘镜的朋友也不要想着说我马上我今天去了我明天就能够不戴眼镜了啊，目前还没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再出来啊，也许以后会有。那您从事屈光手术十多年，就这些年考后的学生摘镜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大家是不是更加的在意安全还有价格还有恢复的速度？
3: 是的，我们之前的手术呢大部分都是其实是刚需啊，就比如说我们考生们需要包括军校呀警校呀，这样是不得不做的。但最近呢这些患者还是，当然这种刚需的人群还是会存在的，但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我们生活的便利来做这个手术的。
0: 对，
3: 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一点。
0: 比如说戴上眼镜的话游泳就很不方便。
3: 对对对，
0: 这个就很麻烦。
3: 比如运动啊游泳啊包括一些这种球类的运动呀打篮球啊踢足球都是不是很方便。
0: 那我们知道手术的价格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对吧？
3: 对。
0: 那现在我们的考生或者说家长对于这个价格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比较在意吗？
3: 比之前要好得多。现在其实现在的价格已经比较透明了，因为我们随着这种我们的科普呀包括这种网络呀视频啊其实介绍的都比较多，因为大家对这个也有一些的了解。不像之前大家都不了解，来了呢就关注于价格呀手术呀，现在其实他们大部分了解的比较多啊，其实心里面大致都了解的差不多了才来做这种术前的检查，做我们的准备啊，包括我们手术啊，所以我们只要价格其实只是一个一方面啊，我们主要的还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手术，这样才是比较合适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去怎么选，这也是我们现在市面上比较普遍选择的这种几种方式啊。那到底这个三种应该怎么选，请您用一些简单的或者说能够说清楚的方式来表述一下，就它这三种手术适合哪些不同的人群，最大的不同又在哪儿呢？
3: 我们现在主流的手术方式呢就是像主持人说的这种三种，一个全飞秒，一个半飞秒，还有一个叫 RCL， 我们叫晶体植入。全飞秒呢和半飞秒属于我们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角膜激光手术它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手术所以它需要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角膜的条件，我们的角膜厚度要够这样才能做这个手术，而且它们的适应症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是在1000度以内，全飞秒在1000度以内，半飞秒的适应症会广一点，在1200度以内。RCL 的适应症呢会更大一点，它是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的度数比较高，是高度近视，角膜又比较薄，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选择这种 RCL 的手术。如果我们的角膜条件都很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度数也比较低，我们选择全飞秒和半飞秒都是可以的。至于全飞秒和半飞秒有什么区别呢？它只是这个手术的方式是略有区别，就我们主要是切口的问题我们的全飞秒的切口会更小，大概在2毫米左右我们的半飞秒呢是需要做一个上皮瓣的，这个瓣呢大概有20毫米的切口所以呢它有一些瓣的风险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呢，就是全飞秒的稳定性会更有优势一点
0: 所以现在其实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更多的去选择全飞秒但如果眼睛整个高度近视或者它整个的内部结构医生判别不是特别的稳定的话，是不是可能会让他选择 ICL？
3: 对
0: 然后这个半飞秒呢，如果对于价格要求稍微希望优惠一点，
3: 对，会低一点
0: 低一点的话可能更多的选择，
3: 因为它的这个度数更广一点它能到1200度比如说有些人全飞做不了他又想做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那么也可以选择半飞秒，
0: 也可以选择，
3: 没有问题的。
0: 当然有考生就问了那这样说是不是全飞秒比这个半飞秒更高级， ICL 是不是比激光更安全，就您怎么回应这种谁最好的提问？其实我作为患者我可能也会说您就跟我说吧，我不考虑钱，我就考虑哪种效果最好。如果问您，您怎么回答？
3: 这个我们还是要每个人根据每个人检查的情况来不同的判断它的 因为这个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它每个手术的方式它有它的优点，肯定它有它的不足之处。如果这个考生来或者患者来做了术前检查之后呢，他所有的方式都适合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把这个选择权呢就交给患者啊，比如他要根据他自己的家庭情况啊、经济能力啊来选择。有一些人呢，他做完了检查之后，他对比如说角膜薄呀或者角膜情况不好，那只有选择 RCL， 那就没有任何可以协商的地方啊。有一些人呢，他比如说他需要做到
0: 警校
3: 呀或者军校呀，那比如说我们军校他就不允许做 RCL 的手术，
0: 因为他会有一些剧烈的，
3: 对，因为他明确就是说 RCL 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只能做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比如说警校呢就是可以的，RCL 手术和这个角膜激光手术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检查结果来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
0: 就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
3: 这种费用呢它肯定是次要的，安全才是第一的，
0: 对，安全是第一的，但这个安全也是针对个体的情况，并不是说哪一个手术它更安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当然考后的时间很紧张啊，就我们的考生现在已经放飞自我了，毕竟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有的要去旅游，有的呢要去军训，有的可能在等这个军检啊，就这三种手术的恢复速度能正常用眼的时间分别是多少，您能给我们列个大概的时间表吗？
3: 其实这几个手术恢复方式恢复的时间都是很快的啊。我们一般如果术前检查完善了之后，手术时间也确定好了之后，基本上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手术还是有个波动期，一般的话一周左右就可以应付体检了，基本上视力都能达到体检的标准，然后但是这个手术呢真正的恢复稳定呢可能要到3个月左右才能彻底的稳定下来，才能做一些这种剧烈的对抗性的活动，包括游泳啊这些体育运动啊都是要3个月以后才可以，
0: 3个月以后才能做游泳体育运动啊，包括其实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还不能够去化妆，不能够洗头啊，都有一些注意，对吧？
3: 我们这个手术，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有切口的，角膜上的切口的恢复时间大概是一周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周之内呢，我们是不能有这种水进到眼睛里面的，就防止我们的感染。然后呢，我们1个月之内呢，尽量不要这种化妆啊，做一些这种剧烈的运动，防止我们产生这种感染的风险，或者这种半飞里面我们要防止它这种上皮瓣移位的风险，RCL 呢我们需要注意它这种晶体旋转的风险，所以我们这种都是建议你早期特别注意，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眼睛。
0: 既然那么不容易的去选择做了这个手术，毕竟眼睛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的呵护。那像这个干眼、眩光，还有夜间视力差，其实这些都不光是考生了，就是选择做这一类手术的很多人都是比较担心的问题啊。那这三种手术当中，也得问一下您，我好像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苛刻，就是哪一类我最容易引起干眼，哪一类最不容易呢？
3: 干眼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屈光手术啊，我们整个眼科手术都是一个比较会引起这种风险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我们所有的眼科手术都有这种干眼的风险，因为现在也干眼很常见，它因为它不光是跟手术有关系，还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用眼习惯有关系啊。至于这个手术本身引起干眼的风险，那我们从我们这种目前的文献来说，半分秒引起干眼的几率要更高一点，因为它的切口会更大一点，它切断的这种角膜上面神经会多一点，然后呢我们的全飞秒因为我们的切口更小，所以它引起干眼的风险会更低一点，至于我们的 RCL 呢，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啊，只是它，但是它角膜上有一个小的切口所以它引起干眼的症状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对干眼，比如本身也存在干眼或者术后用眼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全飞秒或者 ACL 的手术，
0: 嗯，
3: 这样的对干预了影响比较就更小一点，
0: 嗯，
3: 然后呢就是这个眩光的问题啊，眩光的问题其实主要是跟我们的这个眼睛的条件有关系，就是我们的瞳孔的直径，我们叫暗瞳，就是黑暗环境下瞳孔的直径，如果我们黑暗环境下瞳孔直径过大的话，嗯，做完手术之后出现这种眩光的几率就更大一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啊，我们也有患者这个暗瞳比较大，但是做完手术之后也没有眩光的，但只能讲风险更大，比如说我们现在术前检查呢也会先测这个每个患者的暗瞳，如果我们暗瞳过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应的做调整，
0: 嗯，
3: 比如说半飞里面我们可以做这种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设计。RCL 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现在出现的新款的 RCL， 我们叫 V5 的晶体，它是针对于这种，它的光驱设计会更大，所以呢，它出现暗铜的几率会更小一些。
1: 嗯，所以其实科技进步的发展是很快的啊，就是大家会发现这个20-30年前我们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激光手术，现在它无论是从技术上和安全性能，它又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和发展。
0: 是的，
1: 这个大家注意。当然价格，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全飞半飞，它的价格是不是一般是在1.5万到2.5万之间啊？那 ICL 要贵一点，因为它是晶体嘛，3万以上啊。就您给普通的工薪家庭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大家可能想，是不是放在眼睛里的东西我越贵越好，那可能给孩子家长就会说，那我就买贵的吧，我就选 ICL 啊。您有什么建议？
0: 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说过啊，我们这个不是越贵的东西越好，其实我们所有的三种手术方式都是非常安全的，任何有引起我们这种不适合做手术的我们都不会建议你做，就我们宁愿你不做，也不需要去勉强去做，所以我们医生给你提供的这些方案呢，肯定是在安全的基础上让你去选择，价格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但也不是就是非贵不可啊。比如说我们说你可以做全飞，也可以做半飞，如果从家庭经济条件来说来选择半飞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都是安全的啊。不一定非要说我就非要用贵的啊，只要是安全的都是好的。
1: 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去选择，因为如果不安全的话，医院也不可能推广，一定是经历了大量的临床，我们认为很安全了，然后我们才会去选择做。但是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啊。那么高考生，刚其实你也讲到了，像这个考军校啊、警校啊，包括现在还有航海技术很多的专业啊，体检的标准要求裸眼的视力是不低于4.5或者是4.8的。那么刚才你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比如说军校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入警校又是什么样的啊？就这个三种里面，哪一种在我们报考军校、警校、航海，就是您推荐的是哪一种？然后术后我们要预留多少天，大概是比较稳妥的可以通过，然后在军检方面我们就能够比较安心了，不会再出其他问题了。
0: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军检的话是要求我们的角膜手术，晶体手术是不行的，而且还是需要提前半年才做这个手术，因为它有个部队的一个强制的规定，因为我们到了部队之后可能牵涉到这种训练啊、体能这种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半年以上的这种恢复期。警校呢要求会低一点，它是要RCL 和角膜手术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从我们临床来说呢，我们不建议当天做，第二天就去体检，我们还是需要预留，最好是有一周的时间，然后让它有个恢复期，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他当天的手术，第二天的视力，有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比如说一些人配合不好啊，或者角膜有水肿啊，都会影响第二天的手术是视力，所以我们要有预留一些充分的时间啊，最好手术在体检之前一周来做这个手术。然后术前检查也是一样啊，我们术前检查一般都是要提前1到3天来做这个术前的检查，然后还要提前用我们的眼药水，我们一般要用3天的眼药水来预防我们的感染，所以总体时间大概要10天左右最好。
1: 10天左右最好。
0: 所以各位考生如果需要做这个手术，最好提前安排好我们的手术时间检查时间不要急于匆忙的做手术导致恢复不好，然后错过了这个体检的最佳视力。
1: 因为朱主任的这个温馨提示在每年其实都是有发生的。我们就明明会都各项达标了，分数也可以，就是因为眼睛没有提前做好规划，导致离自己心仪的军校就那半步没跨进去，这个就非常的遗憾啊。大家要注意。那比如说有一些孩子长期的去熬夜刷题，用眼过度，其实现在孩子很辛苦啊，就是检查后发现角膜形态不理想，或者他的角膜是偏薄的，是不是一般来说激光有可能就做不了？那 ICL 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0: 这个如果我们评估了之后，你的角膜状态不好，有些人是角膜偏薄，啊，有些是角膜就是形态不好，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认为它这个继发性圆锥角膜扩张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我们也是会不建议做这种角膜的手术，这个时候 RCL 作为这种替代的方法，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因为 RCL 的手术呢，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它主要是一个，我们放一个人工的晶体在我们的眼睛里面，这个晶体呢，它是可逆的，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不合适，也是可以取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叫加法的手术。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它其实是一个减法的手术，就是它需要我们切削我们的角膜，而且是不可逆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觉得不好呀，或者度数增长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这个状态。我们的 RCL 的手术呢，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评估了之后，有什么不舒适啊，或者度数有增加了，我们可以取出来，重新更换晶体都是可以所以 RCL 总体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于角膜形态不好的这种患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替品，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它可以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适合的。我们的激光手术其实到了1000度以上，其实我们就不太建议再做了，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过多，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角膜的这个安全性。
1: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可能医生会说，在你经承受能力下，我们会首推或者说推荐 ICL 啊。
0: 对，
1: 这个根据大家的情况，也重要的是它是可逆的啊。就可逆的话，对于有人一听说其他的都不能可逆，那这个是可逆的话，我的选择性或者说我可以去，后面去调整的空间会更大一点啊。那么您研究的方向还包括高度近视遗传学。对于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考生，作为您来说啊，如果他又不在1200度，他只是在600到1200度之间，就您是推荐更推荐 ICL 还是激光？为什么？
0: 从我的角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其实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呢，其实RCL 可能适应症会更广一点啊，因为我们一般认为，高度近视的孩子呢，他术后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近视回退的风险，还有一些角膜曲率偏平的，偏平的这种患者呢，他做完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呢，他的回退的风险也会更高啊，因为我们度数越高，我们切削的角膜就会越多，他对角膜这种形态的要求会更严格一点啊，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呢，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要求，我们还是以 RCL 为主啊。然后呢，因为但是 RCL 也不是绝对的啊，因为 RCL 也是有一些禁忌症和一些风险的啊，它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是就做好我们整体的术前的评估啊。
1: 对。如果说他的角膜形态特别好，角膜又很厚，那也有可能医生会说你用激光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啊，这个还是根据个体的情况，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建议，这个还是看大家去选择。平时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现在近视很多，有很多戴那个 OK 镜的孩子啊 ，OK 镜就角膜塑形镜啊。那如果想做这个摘镜手术，需要提前多久停戴？停戴期间如果说视力回退了，又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刚才说的，我们术前是有一个准备的一个，需要我们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刚才我就说了，我们术前是要保持我们眼睛的一个状态的，比如说不要熬夜啊，不要过度用眼啊，因为如果你前一天过度用眼，可能会影响角膜的形态。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戴隐形眼镜的患者啊，这我们要更要注意。我们这个术前检查需要，普通的隐形眼镜就是我们的软镜，我们要停戴1周以上，我们的硬镜就是我们的 RGP 要停戴1个月以上，我们如果是戴这种 OK 镜的考生或者患者的话，我们需要停戴3个月以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角膜形态才是能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这样的检查的误差会更小，更有利于我们评估角膜的状态，如果在这期间。

0: 呢，其实角膜塑形剂对于18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呢，他就算停带3个月，他增长的风险其实也很低的啊。这时候如果我们不带这种 OKG，我们可以带一个框架引进来替代一下啊，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其实也有一些妈妈们，她们并不特别了解，以为 OK 镜不带，拿下来就能去做检查，就能够做手术。我们临床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带了 OK 镜的话，因为这个时间停带的时间又很长，3个月，
0: 是的，
1: 那么一个暑假也就才2个多月，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像我们的隐形眼镜啊，你稍微控制一下，你哪怕医生说你不戴没关系，我1、2个星期也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还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手术的问题上，就有的人一做手术会很担心、很害怕，说手术疼不？不疼，要打麻药吗？躺在这个手术台上的真实过程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您经常去做手术吗？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让我们心里能够心安一些？
0: 其实我们这个激光手术，包括我们 RCL 手术，其实整个流程，其实都是很完善、很简洁的啊。其实我们做手术呢，主要的时间其实用在准备上面，真正做手术的时间其实很短，比如我们打激光的时间，也就是30秒钟左右，其实就很快的。整个手术下来呢，也只要如果顺利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期间呢，其实很多我们也遇到这种考程，比如说有这种紧张的，有这种害怕的，其实我们这个医护人员都在旁边，都可以做到一些安慰啊，对吧？给他一些这种引导，其实问题都不大。手术过程呢？其实，激光手术全飞秒和半飞秒是差不多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术前的准备室，我们会给眼睛做一个消毒，然后呢，然后就是到我们的手术台上，手术台上，我们之前是要做一些这个数据的，提前做一些数据的录入，然后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是不打麻药的啊，现在都是点一些表麻药，就是一个眼药水，点过了之后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躺在床上的时间，我刚才已经说了，激光的时间其实也就30秒钟左右，然后呢，全飞秒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透镜取出来，大概也就是要1、2分钟的时间吧，所以整个手术时间顺利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半飞秒的时间可能稍微要长一点，因为我们要打2次激光，第一次激光就是我们做瓣，用飞秒激光做瓣。第二次我们用准分子激光去切削角膜，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RCL 的手术也是一样，RCL 手术我们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一个小的切口，然后把我们提前放置好的晶体推注进去，手术基本上就结束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调整的话，5分钟左右一个手术就做完了。2个手术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
1: 所以其实时间是很快的啊，当然也会有很多紧张，慢慢也就放松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现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类似的这种手术的具体的情况。那万一做手术，还有个担心就是做手术之后，我这个用眼啊度数又长了怎么办？能够二次手术吗？特别是对于年纪偏小还没有完全停止用眼的考生，我怎么避免？可能我做了一次，我白做了，又得做第二次。
0: 这个手术呢，其实我们一般认为，近视在18岁以后呢，它度数再增长的风险会很低啊。如果我们正确的用眼，有一个正确的用眼习惯，其实度数基本上都能稳定住。至于能不能二次，其实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角膜的形态，角膜的厚度。其实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再做二次手术的啊。因为二次手术跟第一次手术的效果，它可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对于 RCL 手术来说呢，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比如说我们度数，实在的增长的过高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给它重新换一个晶体。这样的，但是呢，二次手术它也相应的有一些损伤，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作为医生的建议，肯定是希望你的度数不要再增长。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平时注意用眼的姿势和习惯，是可以保持我们的度数不再增长的。如果有一些增长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用眼实在过多的话，

0: 做一些这种，用一些抗疲劳的一些眼药水啊，或者做一些这种眼保健操啊，或者做一些施工人的训练啊，来改善我们这种近视的一个状态啊。
1: 既然做了，就是还要尽力的去保护好它。那您刚刚也讲到这个 ICL 晶体的植入，我们一直也说它是可逆的，这个全飞秒和半飞秒它是不可逆的。这个可逆到底它是怎么个可逆法？价值有多大？是不是意味着 ICL 更安全？这其实也是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
0: 这种可逆是和不可逆是相对于这种，激光手术来说的。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呢，是把我们的角膜变薄，既然我们是把我们的这个角膜上面一部分组织是切削掉的，就相当于已经没有了，变少了。这种切削的角膜是肯定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我们认为它这种是不可逆的手术，就是做完之后角膜的状态已经变这种。变少了，它就不能再恢复了。ICL 的手术呢，它主要的原理就是在我们的眼睛当中植入一个带度数的一个镜片。比如说你是400度的近视，我们可能就植一个400度的镜片啊，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度数呢，也跟我们的实际的代际肯定是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这种参数去计算啊，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晶体的度数。所以这个度数呢，是我们当前的度数。如果这个度数在

0: 特殊的情况，或者有时候特殊的不适，或者毒素增长的不是特别多的话，
1: 嗯，
0: 我们也不是太建议你做这种二次手术的，
1: 因为也要把这个机会还要留给晚年的白内障，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因为每做一次手术，
1: 嗯，
0: 就算你取出来，我们的操作尽量的轻微，尽量的减少，它都可能对这种角眼球角膜呀、内皮啊，它可能有一定的损伤。
1: 嗯，所以可能考验再好的医生，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次数的要求的，啊，就不可能无限制的去给你去放进去再取出来啊。那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要做一个精准的去想筛查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而术后啊，也有一些考生问了，那我考完试了，又做了手术了，我就想那个眼睛很清晰很舒服，第二天我就能看手机打游戏吗？暑假如果说孩子自制力比较差的话，有没有严格的术后的用眼的军规？
0: 我们的手术呢，它我们跟所有的患者讲，我们这个手术它不是一种根治性的方法，我们只是一个矫正的方法，我们的手术并不是把这个近视眼治好了啊，它相当于从我们的原理上来说，相当于也就是个矫正的一个方式，所以术后肯定是需要注意我们的用眼习惯以及用眼姿势的。不好的用眼习惯的确实是有这种增加我们近视增长的风险，特别是早期，早期如果你过度的用眼，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屈光的回退的风险增加。 所以我们一般要求我们的患者在一周之内是尽量减少用眼的，能不用眼尽量不要近距离的用眼，一般的话我们要等到这种3个月以后，基本上恢复完全恢复正常了，这样的话用眼的时间啊，用眼的频率啊，可能会达到正常的水平，但是我们也不建议你过度的使用眼，不要觉得我们的近视已经治好了，怎么用眼都无所谓了，也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终身的良好的用眼习惯，来控制我们这种近视的增长，预防我们二次这屈光的回退。
1: 嗯，所以家长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考生，也是要给孩子立好规矩的啊，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放纵自我了，那可能到时候眼睛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在决定做手术之前，我们的考生是不是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其实刚您也讲到了啊，我们提前做的一些隐形眼镜啊、 OK 镜啊这些啊，就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我去检查，然后我会有一个清单，有一个倒计时的准备，大概是哪些东西？
0: 我们如果考生打算去做这个手术呢，我们肯定是刚才我们讲的，提前这个有实习是需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的。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隐形眼镜啊，是严格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停戴。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化妆呀。前一天呢，尽量不要过度的用眼。不要熬夜啊，这样会影响我们第二天的这个整个眼睛的状态，造成我们这种屈光度数的不准，就角膜形态的异常。手术当天呢，不是检查当天呢，因为我们的检查项目其实是很多的啊，我们还需要散瞳，所以检查当天呢，我们不太建议开车过来，因为散完瞳之后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最好有一个人来陪同手术。然后呢，手术当天呢也是一样，因为做完手术之后看东西是不清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家人陪同一下是最好的。然后手术当天呢也是要做到，不化妆呀，不用这种洗面奶这样的东西去洗眼睛，防止我们的感染。术前呢，我们还需要点3天的眼药水。然后呢。术后呢，我们就是要用1个月左右的眼药水，然后还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复查。我们的复查的时间一般都是1天、一周、1个月、3个月、半年这样来复查。所以大概的时间流程我们考生要做心里有数，
1: 就是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跟医生说再见了。
0: 对，
1: 我们是要根据时间的要求，要定时的要到医生那去报到的，去看一下你做完手术之后眼部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够我去评。

0: 估这个手术到底后面还要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好了？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到。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年龄不够的，因为我们做手术都尽量是要在18岁以后啊，或者说我们是上了大学高考考生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群。那对于年龄不够、度数也不够高、暂时不能做的一些考生啊，就比如说高一、高二的。啊，或者初中，我可能以前以后也想去摘镜的。就您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说，未来2、3年我既控制了眼镜的这种度数的发展啊，然后呢，我又能够以后去提前的了解到我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些手术。
1: 对于这种，比如说打算报考军校的这孩子呀，或者有这种方面的想法的，啊，我们是还是建议要提前准备的。我们可以提前半年到1年来做这个检查，评估一下你目前的这状态能不能适合做手术。如果更早一点呢，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这个用眼习惯，自己用眼的这种，姿势呀。平时我们的近视防控的措施呀，要做好啊，尽量减少我们近视的增长。啊，我们要求我们的度数是要稳定的，每两年增长不要超过50度，这样的稳定的期间来做我们的手术，这样呢会更好，因为术后反弹的几率会更低啊。然后，
0: 应
1: 然
0: 该
1: 后
0: 就这些了，是
1: 对，
0: 吧？
1: 大概就这么多。
0: 有一位家长问说：“朱主任你好，我家的经济条件一般啊，我觉得全飞秒和 ICL 还是都是比较贵的，那半飞秒是不是已经过时了？这个便宜的几块钱到底是从哪方面便宜的？我给孩子做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目前的主流的手术方式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加 ICL。既然这个半飞秒也是我们一个主流的方式，那肯定是安全的。近视手术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半飞秒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长时间了，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其实安全性肯定是能有保障的，因为它的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啊，我们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整体上来说，并发症呀，这种风险都是很低很低的，包括以前我们以前的部队呀，他们到部队里面做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呀，包括一些篮球运动员呀，也是做这种半飞秒，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它为什么会价格会低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个手术进步的体现，因为更好的这种设备啊，或者手术方式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显得我们的半飞秒稍微便宜一点。其实并没有啊，这个半飞秒的价格这东西还是没有变化。而且我们的半飞秒其实还有自己本身的优势，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设计，这是全飞秒和 ICL 是没有的。在这种个性化设计的方面，它有它独特的优势。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比全飞秒更有优势，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更少一点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比如说，你超过了这种全飞秒的度数的需求，比如全飞秒做出来，我们觉得消耗的角膜过多，半飞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式。
0: 就安全性呢是不用担心的啊。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实在紧张的话，不是说不能够去选择啊。那有家长问说，我孩子准备出国留学，就在国外做近视手术比国内要贵很多啊，确实也是这样。就是想在国内做完再走，那做完多久能够坐这个长途飞机，然后到国外复查怎么办？就怕万一有并发症，当地的医生又不熟悉，哎，有点担心。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1: 这种情况很少也是有的。我们也有做完手术之后就立马要出国我们给他的建议呢，其实还是尽量提前安排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术时间。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手术的术后的恢复，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也是需要来复查，了解一下我们恢复的情况虽然我们的风险和并发症很少，但不是没有
0: 有概率，对
1: 对，有
0: 吧？
1: 概率，所以我们。

0: 也是做这种手术的，你只要找一个做这方面手术的这个医院去复查，他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非常低的啊。然后坐什么时候可以坐飞机呢？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我其实一般做完一周之后，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1: 好，那还有啊，就是关于这个老花和未来的影响。比如说，考生现在才18岁啊，就高考考生大多数18岁，到了40多岁出现老花之后，就年轻时做的这个近视手术会不会带来麻烦？比如说，我要戴2副眼镜了。
0: 这个手术呢，它本身我们刚才说，它并不是一个根治性的手术啊。我们其实只是把你的近视眼调整到我们的正常的状态。比如说你正常的状态呢，我们正常人到了这种老的时候呢，它本身呢也会出现这种老花，包括其他的眼病的风险啊。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可能会得一些白内障啊这些东西啊。本身这个手术它其实对这个疾病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比如说，你到了这种老花的时候，你该戴老花镜的时候也是需要戴老花镜的。你要该做手术了，也是需要做手术的。我们现在的手术的是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的这种晶体的计算呢，也有这种特殊的公式来考虑到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的角膜形态的变化，也是预料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更好的公式来修正我们的这种计算的结果，其实对手术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1: 那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有计算的结果。那对于30、40岁的人，以前没做过，现在也觉得我是做还是不做啊，在这个犹豫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这个手术呢，其实在我们来说，肯定是越早做，你的越能享受的这种远视力的清晰度呢，就越好，越有优势。如果你年龄大的呢，我们也是可以考虑做的。我们这个手术的适应症一直可以到50岁，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其实看远都是很清晰的。我们主要解决我们的这个看远的这种视力，我们叫生活视力啊。但阅读视力呢，我们也可以是考虑，比如说我们40岁以上的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老花的这个症状的啊。有的人，调节力差的话，可能40岁就会有这种老花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和状态，包括我们的工作习惯、我们的生活习惯，来选择是否需要做这个手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特别需要一个看远的清晰的视力，对吧？任何时候做都是不迟的。如果我们对这种看近距离的需求比较多了，其实，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替代的方案，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式的，就是近视结合老式的这种激光的治疗，以及我们的这种晶体的置换，包括一些药物，都可以我们解决我们老化的症状的。
1: 其实方法还是有的啊，就是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到医院跟医生去共同探讨一下。另外这个问题是帮我们的女性朋友问的，就关于这个怀孕和分娩的问题啊。那如果我们的女性如果做了这个近视手术，将来呀，像怀孕、顺产的时候，可能要摒弃要用镜啊，会不会对眼睛或者是手术造成这种危险啊？需要提前和医生说吗？
0: 这个怀孕和这个
1: 生产，
0: 生产的这个主要的风险，其实在我们的屈光状态的不稳定上啊。我们这个手术在怀孕以及哺乳期间，其实不是不建议做这个手术的啊，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月激素的影响会导致我们屈光状态不稳定，做完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毒素的变化，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您考虑到怀孕或者哺乳，我们建议等在怀孕之前做，或者在哺乳结束之后再去考虑这个手术。至于怀孕和生产中会不会影响这个手术的稳定性，其实影响不大。主要是我们怀孕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这个高度近视这种眼底的这种改变，这种对这个怀孕的生产影响会更大。这是我们高度近视的一个风险啊，并不是我们手术的风险啊。就算你不做这个手术，如果你是个高度近视的患者，去怀孕、去生产的时候，我们的医生也会给你做一个这个相应的评估的。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近视防控，希望孩子们至少能够以后不要高度近视，因为它不光是眼睛看不清楚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眼底疾病的问题。

0: 包括年老之后打一系列的这种对眼睛的不好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近视防控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个手术它并不能改变我们这个高度近视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只是矫正了你的这个近视状态。你根本性的这种，包括你眼球的这个眼轴的延长啊，包括视网膜的变化呀，裂孔呀、变性的风险啊，以及网脱的风险啊，都是存在的，不会因为你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就没有了啊。做完手术之后，这些风险仍然会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做好这个近视的防控，不要让近视增长。
0: 对，这个我们落的点也非常的好，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还是提醒大家，近视手术这些激光手术只是以治疗为手段，把你的眼睛的远视力给它治疗好，并不是说你眼底的这些因为眼部近视引发的一些疾病给治好了啊，这个大家也要把这些误区给它区别掉。好，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16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山清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哎，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

0: 欢聚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农民服务台节目，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在今天晚间的三夏进行时这个环节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省最新的三夏工作的一个进展进度。紧接着我们的专家热线会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张从和老师，今天呢将请张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水稻的栽培管理和这个全生育期的这个管理要点。那么大家在水稻的栽培和全生育期的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或者是想跟我们的这个嘉宾进行深入探讨等等，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抖音号金色田园这几个方式呢来进行这个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8点钟以后的节目呢，是我们周六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叫供求信息发布，就是帮助我们的农民朋友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来进行发布。好，稍后呢进入到今天的三夏进行时。
4: 麦浪翻滚迎丰收，
5: 三夏农忙正当时。
4: 三夏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5: 解读农事要点，
4: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3: 好，记者从我们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呢，截止到6月8号的下午5点，我们省的小麦，已经收获了4332.54万亩，进度呢是99.54%，全省小麦收获任务呢已经基本完成了。今年小麦这个收获期间呢，全省免费发放了农机跨区作业证2.87万份，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呢控制在1%以内，2.1万台谷物烘干机日烘干能力超70万吨，中石化、中石油设立了549个农机保供加油站，落实用油优先优惠，高速出入口开设300多个绿色通道，各地呢将设超230个跨区作业的接待站。此外呢，全省还建成农机应急作业队792个，区域性的农机服务中心460个，烘干中心914个，储备履带式收割机3.3万台，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针对即将到来的夏种和夏管，安徽省要求要压茬推进夏种夏管，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抓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控，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

0: 产提升，夯实秋粮的丰收基础。要强化政策保障，精心组织下粮收购，加强产销衔接以及市场价格监测，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补贴等惠农举措，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农业增产稳产增效，农民稳步增收。稍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我们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经验非常丰富的张从和老师，给大家分享这个水稻的栽培和全生育期的管理。如果说您是一位水稻种植户，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或者是您觉得您有一些非常好的经验想分享互动的，都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专家，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张从和老师。张老师好。
2: 哎，那个赵老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好，张老师，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安徽省的这个水稻种植结构呀是在不断的这个优化，皖北呢是以一季中稻为主，沿江呢早晚稻轮作，皖南呢又是主推这个再生稻，可以说是不同产区气候土壤差异也很大。那么结合今年的这个气候预判和田间的长势，您先给咱们这个全省的农户整体来讲一讲今年这个水稻的全生育期管理的这个核心的重点和首要的风险是什么。
2: 好的，安徽省的水稻生产跟周边各省来相比呢还是有所不一样，我们是早种晚稻都有，所以我们安徽省的这个今年水稻生产管理的核心是在提高单产的前提下呢，注重品质提高效益为综合目标，主要的风险还是防治极端气候和病虫害的那个防治。在管理的核心呢，主要是坚持稳定面积，提高单产，确保总量，优化品质为总体的思路，向质量效益双提升的进行转变。像首要风险呢，一就是极端气候影响，应该说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吧，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我们安徽省呢，2026年出现这种极端气候灾害的情况呢，应该是常态化、复合化的特征。灾害强度大，多种灾害呢会连锁发生。中稻灌浆期啊，极易受到高温之害；晚稻呢，容易出现这种持续的低温阴雨，对水稻生产呢会造成不确定性的这种影响。同时呢，多数主栽品种啊，应对极端天气这种抗力能力呢，仍需要一定的提高，需要进一步的来注意呢。规避灾害的影响。
0: 这是首要风险。
2: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次要风险，就是病虫害品种发生。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安徽省的这个长江下游啊，叫这个随着气候的这个像一年高过一年的这种变化呀，应该说病虫害的发生呢，一年比一年的出现的这种那个
0: 加重的趋势。
2: 品种发生。像这个二化醚呐。稻回虱呀、稻种间叶螨呐、温库病和稻瘟病及稻疽病等，这都是我们叫水稻生产中都要密切注重的防治的病虫害。再加上现在的你像这个高庄流插、秸秆翻田呐、密枝栽培等这种形式，再加上冬季的这种雨雪天气也减少了，利于虫源啊，就是冬季越冬会加重这种病害的发生。今年我省呢是加强对再生稻和早稻啊，生产中间要注意呢，六月下旬还有七月上旬的一个螨虫，二化醚的一个早稻危害的防治。2025年就出现了各个地方比较严重的这种早期的发生。
0: 好，这个呢，刚刚张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今年咱们水稻种植户首要要这个注意的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和这个病虫害品种发生这两个这个风险哈。那么很多农户呢还存在一个这个叫重施肥、轻管理、重产量、轻抗逆这些误区。那么结合安徽最近几年的这个高温热害呀，以及阶段性的干旱和局部暴雨导致内涝频发的这些情况，咱们农户今年种这个水稻最需要改。

0: 掉的三个传统的管理的这个陋习是什么？张老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刚才我们赵老师确实你讲的很对。现在呢，我们的种植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讲，不好的习惯。我想呢，第一个呢，它就是盲目的种施、偏施氮肥，忽视磷钾肥的配合使用和壮根抗疟的这种栽培。其实这是一个最普遍的陋习，因为农民呢一看田间，苗子发苗不好，就猛施氮肥，追求产量，就会导致呢。植株的茎叶陡长，根系浅，茎杆细弱，遇上高温干旱呢，前梗细点，作物吸水能力又差，极易的着水，对于那个穗部各方面影响还是蛮大的。遭遇内涝之后呢，因为秸秆呢它比较细软，它又容易出现这种倒伏现象。针对这样的一个陋习呢，我们建议呢要控施氮肥，增施磷钾肥，加上微量元素，目的呢是为要稳苗促根。中后期啊，注意壮杆稳穗，以根系呢来提升根系的健壮，来提升它的抗倒力、耐涝性和耐高温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种前期啊播种施肥，填清后期的田间的管护，因为会导致田间的通透性比较差。很多农民呢，就是一种了之，一回了之，也就是一炮轰，很疏于这种清沟啊、控苗、除草。整治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安徽呢，降雨呢是不均衡的，短期呢降雨水比较多，田间沟系呢不通，就会导致那个内涝，田间湿度偏大，会诱发一些病害，植株呢也会出现陡长呢郁闭不通风，高温天气呢小环境闷热，会导致呢病虫害呢集中发生。针对这样现象，我们要整改呢，就是全程要做好三沟配套。要及时的清沟沥水，合理的控苗，就是进行枝叶的梳理，保持田间的通风透光，做到旱能灌、涝能排，并及时的防治杂草危害。选择呢国家批准的，你像这个，尤其是我们选择抗除草剂的，像国家批准的抗金匮合林的这种水稻品种呢，就能够很好的防止病虫害的草害的这个发生，能够利于多高产。第三个呢就是。只追求高产形状，忽视品种的适配和缓灾预案，也就是说，一味的追产这种高产品种啊，靠肥料来堆积产量，不注意选择品种的耐高温性啊、抗旱性啊、耐涝性啊，还有抗倒性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建议呢，在品种选择上一定要选择稳产加抗力兼备的这种适配品种，尤其是在我们的长江中下游，要选择呢。耐高温抗倒、高产救治的这样的品种，提前做好了就是高温干旱涝害到来之后的一个提前的预防，这样呢能够变被动为主动，积极防止灾害天气。
0: 好，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要这个选择稳产，这样比如说这个抗逆兼备的这个适配品种，那么育秧呢，也是这个丰产稳产的一个基础。我们安徽的这个机插秧、直播稻，包括抛秧种植这个模式呢是并存的，不同模式的你苗期呢问题也不同，所以呢就请问一下这个张老师，机插秧、直播稻它各自的这个最佳播期、这个播种量怎么把控，才能够有效的避开后期高温阳花以及低温灌浆的这些不利的这个天气？
1: 好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江淮之间呢，确确实实它有机插秧，还有直播稻，也还有抛秧。我们安徽一季中稻的核心呢，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这个抽穗扬花期的高温热害，这个呢是需要避开的。还有9月下旬灌浆的一个低温冷害呢，也要避开。那因此我们，安徽的尤其是中稻区啊，它的抽穗期。齐穗期啊，要锁定在8月10号抽穗，到8月25号之前呢，能够实现齐穗，这样呢，它的9月下旬啊就能完成整个灌浆。这两种种植方式栽培要点是一个是像机插秧，机插秧呢，它的一般正常的是一个偏早熟的杂交中心稻，像油菜田呐，比较早熟的小麦田，主要是可以在5月5号到15号之间呢来进行播种。沿淮的晚熟的小麦茬呢，一般是在5月20号之前要给它播下去。
0: 好， 张总，
1: 嗯，
0: 咱们这个说到这儿呢，已经有朋友打进热线来了，他估计有些问题需要问，你把耳机戴上，我们跟他交流一下，好吧？好，这位肥东的陈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您好，请讲。
2: 俺、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汉字部这个段，我就来当来自己放水县那些国家来打工费，那个稻芽稻香让香让田间了，来搓小搓芽都都出来了，谁嘛稻粱工人，谁嘛月粮工人。
0: 就是封闭除草。
1: 哦，对，你现在是汉字部的稻子已经出芽了吗？
2: 到今年出芽子了，那个土就伸出来了，那小土伸出来了。
1: 哦，你
0: 稻出芽了，小草也出来了。
1: 对你这样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应该是，已经是刚刚出来的这个水稻的小芽。现在呢，我就建议呢，你马上要到那个叫做农药质保部门来，就买这种像，金葵草籽啊这样的一些，就是专门就是防治。水稻田里面那个除草剂的这种，提前要进行防治，要达到两叶的时候进行及时的喷施，防止呢这个后期这个草害啊太大了，打不下去。为什么呢？这个确确实实今年，新做的这种旱植播，其实呢它的这个防潮是关键。你在旱植播之后一定要先打封闭，打了封闭之后啊，就不至于出现这么大的这种。草害的发生，现在已经发现了之后呢，马上到那个叫药店和这个质保部门呢，就像一个荆轲草籽啊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防止苗期的这种这个草害呢，这样用起来呢就比较好，好吧？我觉得这个，尤其是以后呢，我建议啊，你要选择一种抗除草剂的、抗荆轲和林的这样除草剂的这种水稻呢，来进行质保，这个效果就会。不会出现这种草害啊，打草不好打的这种情况了啊。
0: 好，
2: 为什么越南蜜蜂在啥呢？
1: 连蜂大吃带杀呢？这个就封闭除草剂和它是对这个幼芽是有伤害的，所以必须在播后立刻进行喷施。连蜂带杀的这个除草剂，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水稻呀，这个都有非常好的一些介绍。但是那个出芽之后，你就要慎重了，不能够用封闭除草剂，会对你的苗子呢造成一定的影
0: 就是
1: 响。
0: 你现在已经不太适合用连蜂带杀的这个除草剂了，
1: 对对，好吧。
0: 因为你草已经出来了。
2: 吐出来了。
1: 对，你直接啊。
2: 那到你家那才出芽，又出芽子了，又出芽子了。
1: 出芽了就不能用封闭除草剂了，用除非封闭除草剂对你的这个苗子影响就比较大了，好吧？
2: 影响又大起来。
1: 哎，你就去药店直接买这个苗田苗床除草剂，就是除芽之后的
0: 出芽
1: 长
0: 以
1: 之
0: 后
1: 后
0: 的
1: 的
0: 这
1: 除
0: 个
1: 草剂，
0: 对，
1: 一般是荆轲草籽之类的这样的除草剂效果比较好，而且对苗子损伤就比较小，好吧？你去这个药店里面，或者是你去买种子的这个店里面，都会帮你配药的，好不好？
0: 听明白了吧？好，你到你乡镇的这个药店去买，就是说买这个苗床，就是已经出过这个草已经出过的那个用于这个出过草的这个这个除草剂，不要再买封闭除草剂了。好吧？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另一个电话，来自南宁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你
3: 张老
0: 好，
3: 师，
0: 你好，请讲。
3: 张总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3: 我是南宁阿泉这个种植户，就是我们这里这两年场地这个落稻的行情是非常不错，但就是倒伏比较严重。我想问一下，如何我们提高我们品种的抗倒性，还有重点要做哪些？
1: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南宁是我们安徽啊一个产落稻一个会集中产
0: 比
1: 落
0: 较
1: 稻
0: 集
1: 的一
0: 中
1: 个
0: 的一
1: 非
0: 个
1: 常
0: 产
1: 好产
0: 区
1: 区，
0: 啊，
1: 而且咱们落稻呢这个栽培啊种植各方面也都非常好。其实水稻这个栽培啊，它是防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一个是什么呢？你这个田里面，在苗子购苗之前一定要提前晒田，提前晒田就是大概你有70%到80%的苗子。够的话，相当于每亩田达到了这个14万穗左右。要如果14到15万穗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控田。控田的同时呢，一个是增加它的根系生长，让根系更 扎得更深，同时呢能够矮化

0: 支柱的这个高度，这样呢对提高的它的这个水稻的这个抗倒力呢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呢，你要在选育品种的时候呢，我建议呢，你选择一些抗倒性啊，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像市场上现在推的比较好的长粒香诺到那个全香诺七号，像这样的品种呢，它的熟悉还偏早，抗倒性也非常好，而且呢，它的这个抗病性和耐热性都非常好，所以你选择这样的品种呢，它的这个叫种植起来呢就比较省心。哎，我这样回答，是，请问听众朋友是否已经明白了？
1: 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哎，一定要选择抗倒的一些好的一些诺大品种啊，像全香诺七号这样的一些品种啊。
2: 记下。
0: 哎，
1: 好，再见啊。
0: 好，谢谢。哎，
2: 好，
0: 好，
1: 继续接听电话，下面的霍邱的曹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请讲。
3: 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
3: 我是霍邱残疾的。
0: 哦，你好，
1: 霍邱残疾的
0: 你好，
1: 啊。
3: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比较喜欢这个种植这个大队型的品种，然后这个天天就是看起来比较好看嘛。但是呢，这两年出现这个穗型比较大，但是后期这个瘪子也比较严重，产量收不到产量，出现这个情况。然后今年呢，我听人家介绍，像石林高科的有一个叫秦牛9085这个品种不错，然后今年有试种了一下，然后讲这个品种呢也是属于这个大穗型的品种，所以想我想问一下这个品种到底怎么样，然后这个后期怎样那个提高它这个结实率这一块。
0: 好的，这个你这个长吉这块应该说是我们这个霍邱县这个粮食生产搞产区，确实大家呢都比较重视大穗高产的品种。其实呢，大穗品种啊在种植中间确实存在着一个后期啊，如果两段灌浆或者是灌浆不充分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首先呢，我想呢，第一个就是要选品种，像你选这个全优9085呢。一个是它是大穗品种，它平均穗粒数都在230-240粒。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蛋糕小品种，它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它就能获得高产。同时呢，它的抗倒力非常好，耐高温性也非常好。所以呢，首先是选择高产抗倒、耐高温这种大穗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在栽培上，因为你选择的全优9085，它是一个蛋糕小品种，它只要前期注意花苗，花苗呢。它这个苗数达到70%-80%的时候呢，那你就进行晒田，晒田呢，让它呢，就是将增加它的植株的这种杆子呢，就是这个更粗壮，更矮化，然后呢，你在抽穗的进入了孕穗的期3到4期的时候呢，你可以采取3公斤尿素加上3公斤的复合肥，或者直接用5公斤的复合肥来提升一下它的穗头的大小，保证呢它大穗小穗都一样的大。这样呢，能够让它的这个穗部发育的比较齐全。最后呢，在抽穗的始穗期，你可以就是用无人机来飞个每亩田5斤左右的这种那个到5斤到8斤的复合肥之后呢，它的后期的叫灌浆结实就非常充分，不会像全优9085呢不会出现这种穗子里面结实率下降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呢蛋糕小加上什么呢耐高温抗倒性都非常好，它结实率非常高。所以呢，这样的品种呢是比较符合你们的栽培需要的，而且产量也非常理想，哎。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在过程中跟我们这个就是农村广播呢多联系。好，谢谢啊。
1: 好，
3: 好
1: 明白了
3: 好，
1: 吧？嗯，
3: 好，谢谢张老师。
0: 哎，谢
1: 再
0: 谢，
1: 见
0: 谢，
1: 啊。
0: 哎，好。
1: 其他的朋友呢，在这个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包括品种选择以及后期全生育期的管理，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那个张老师，我们继续刚才说到的这个育秧和这个栽插苗期管理的这个话题，咱们接着说啊。
0: 好，对，刚刚呢就是介绍了呢，我们就是对于水稻啊，就是特别重视一次性下肥，后期不注意田间的这种那个叫栽培管理，我们就建议呢，就是全程抓好山沟配套，要及时的清沟沥水，合理控苗，并那个保持田间的透空透光，做到旱能灌，涝能排，及时的防止杂草危害，并 积极的呢种植来相中，能够抗除草剂的这种水稻品种。第三个呢，我们只追求高产新状，忽视品种的适配和防灾预案。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呢，就是叫选育稳产加抗力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想呢，这个这样的品种呢，对于我们的生产非常好。最后呢，就是我们讲到了就是育秧这方面，对于这个育秧啊，我们机插秧一定要注意呢，它的播种时间，就是麦茬最佳期是5月5号。
1: 好，张老师，稍后是这个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好吧？
0: 好吧，
1: 大家
0: 好。
1: 可以在广告之后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0: 好，稍后再见。好，
1: 嗯。
0: 谢谢。
2: 哎，老公，超速了，超速了！
4: 没事儿，这段路没测速。
2: 黄灯闪了，刹车刹车！
4: 嘿嘿，哥哥一脚油门过来了，不是？
2: 这是黄线，不能停车。
4: 放心放心，交警叔叔也过节哈。
2: 老公，你过来！
4: 怎么了？怎么了？
2: 超速罚200，扣3分；违停罚200，违反禁止标线罚100，扣2分。
4: 啊！再扣我就没分了。
5: 没事儿，重考驾照呗。你的车呀，归我开了。
6: 做文明市民，假日行车更要遵守。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1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2: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说您有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问的，想交流互动的，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请到直播室的这个专家呢，是咱们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张从和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水稻的一个栽培和全生育期的这个管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来聊啊。
4: 好，刚才我们说过了稽查秧，我们现在讲这个直播稻，就是水稻呢，现在因为接本增效的问题，现在直播在我们安徽呢有一定的面积，也就是至于中间的水直播呢，要能够在5月20号到30号之间呢能够播下去，这次呢是不能够迟于6月5到8号。旱直播呢，肥温快呢，也可以提前到5月15号到25号左右来进行播种。所以这个种情况，一般播种量呢，像杂交稻一般是1.5到2.25公斤，常规稻呢要达到2.5到3.5公斤这样的情况。同时呢，我们这个播种的这个时间呢，要考虑到全生育期，要在什么呢？要避开高温，能够在8月10号之后抽水。在开花期呢，如果遇到高温的话，要能够灌水，要达到10公分左右，这样呢就可能保证稳产高产了。以上是对于这个育秧方式的一个情况介绍。
3: 好。那么目前呢，咱们安徽省啊还普遍存在这个叫推行秸秆粉碎还田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很多农户啊反映啊。还田以后呢，会出现一些秧苗发黄、秆苗烂根等问题。那么针对这个皖北的沙浆土，还有这个岩浆粘壤土不同的这个土质啊，咱们应该怎么样针对性的进行这个整改？好，这样这个张老师，我们接听这个说这个话题之前啊，接听一路电话哈。
4: 好的，
3: 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3: 你好，哪里的？
5: 啊，你好，我是东至大渡口这边的。
3: 东至大渡口镇的，好，您说。
5: 我今年种了140多亩的这个责任稻嘛。然后就想问一下张老师这块，因为现在一个是人工移栽找不到人，稽查秧费用又高，所以我们都是清明节之后搞这个责任稻直接直播啊，所以想问一下老师这块有没有什么再生能力好的、产量高的品种、抗倒性好一点的啊。然后现在我的责任稻正已经全部封好了，已经快要拔节了，想问一下这个后期管理应该怎么做。
4: 好的，你这个问题啊，问你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注重叫应用新技术啊，来提高产量、增加收益的一个办法。其实再生稻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接本增效的一个栽培方式。像我们那个冬至这个地方呢，它的集温效果还是很好的，但它要是在山区呢，就要注意它播种呢要在4月10号之前来播种。4月10号之前播种呢，因为它那时候呢，就是因为你不想再进行稽查秧嘛，稽查秧确实也存在一个苗床管理啊各方面的一些困难。但你要想做这个再生稻一季加再生呢，我建议呢4月10号之前把它那个就是播，你要做什么呢？做这个催芽直播。催芽直播它来苗呢就比较整齐一致，耐低温性呢就会好一些，好吧？就是如果你要是讲搞这个叫露白就播的话，这样呢它一定能够保证你的芽子能够出得来。然后你这个品种选择呢，因为可能山区呢，它这个冬至这块呢，这个偏山区它的昼夜温差大，你要选择偏早熟的。你像那个早熟抗倒而且品质也很好的这样的品种，你像那个五红油1006啊，这个叫银两油1006啊，像这些品种呢，它的熟期啊偏早熟，而且呢能够在8月10号到15号左右呢，你像冬至后期的温度还可以，能够在8月15号左右给它抽查收割，收割之后呢，它能够在9月10号左右呢到十五号之间二茬就能见穗，它这样的就是灌浆及时啊，不太影响。所以我觉得呢，你这个 是非常好的，而且你这有140亩，现在呢已经封行了，我建议呢，你在这时候呢，一个，你是就是适度要晾天，干湿交替。为什么干湿交替呢？不能旱很了，它会抑制它的抽水进度和抑制它的水稠比较小，就是干湿交替的情况下，保证它的既抗倒又能够呢让它的水头呢发育比较完全，水质比较大，啊，能够保证呢在7月10号左右呢建穗，7月15号之前起穗，那你8月15号之前呢收获，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好，那个下次因为再生稻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栽培技术，我建议呢你要保持经常的沟通，而且呢把它很好的做成一个经验，并进大面积的进行推广应用。好，下次有时间我到那去学习学习啊。嗯，
5: 好的好的，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4: 好，
5: 我想问一下，
4: 谢谢
5: 那个刚才老师讲那个五峰油是哪个公司的？我明天想种一点。
4: 啊，五峰油1006这个呢是全英高科的，它是一个国审品种，它既抗倒疏气又早，它就跟五峰油308大概呢相当于110多天，疏气很好。
5: 啊，
4: 哎，对，这样在你这个冬至做再生稻呢，应该说是直播加再生是应该比较合适的。
5: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大力经销商那边应该能买得到吧老师？
4: 可以的可以的，嗯，对，都可以联系，可以买得到。嗯，好
5: 好的好的，谢谢。
4: 好，谢谢。嗯，
3: 好，再见啊。好，其他的朋友，好，继续接听电话。来自寿县的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3: 请讲。
6: 你好张，你好张老师，你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嗯，
6: 我是寿县散觉的。
3: 寿县散觉。
6: 我们这边不都连年种的接天稻，接天稻现在政府又要求董种呢，种油菜它又种不了，然后呢种小麦又出现那个准苗死苗的现象，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现在。
4: 好的，
6: 这接天稻现在没法种了。现在
4: 对，我觉得呢你这个是应该是作为现在啊植不到呢，它确确实实出槽这个问题，接天稻是一个出槽的好办法，但是如果你田间的这种就是上水呀，你又种植接天稻要经常上水，尤其在苗期

0: 稻分裂晚期啊，一定要有水。天天有水的情况下，你的接天稻啊，它的残留会大大的缩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建议呢，你今后呢种植这种叫抗金葵和林的，也就是稻未来的这种抗除草品种呢，它对后插的影响就非常小。它正常的叫残留期就是2个月，所以将来在你水稻的整个生育期呢，它就已经降解完了。像这样的品种呢，应该得到了国家的批准，所以让你可以选择这种稻未来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来进行种植。尤其在寿县这个地方呢，它那个雨水还比较多，气温也比较好，还要种麦子，所以呢，有的呢地方南边一点呢还要种油菜，所以选择这稻未来的这个呢，相关的效果呢就好，它的后插残留就不多。对于种过节田稻的田呢，你一定要多上水，尤其是在叫生长比较旺盛的苗期，你要通过这种水呀、啊，让这个叫除草剂呢油脂呢漂浮在上面，它的分解速度非常快，它的残留期呢也会降解到3个月以内。哎，好吧，
1: 对这个野稻可有，就这个现在因为这个田里面现在野稻也特别多，可管用啊。
0: 管用，它是灭生性的，只要不抗金葵和林的。这个稻未来的，所有的这个禾本科的草，它都能给它处理掉，野稻也是非常轻松的就处理掉
1: 哦，这叫
0: 了，
1: 稻未来是吧？
0: 对，稻未来这样的一个叫抗金葵和林的一个技术，
1: 哦，好好好。
0: 是与国际大公司联合在国内授权开发的一个品种，
1: 好好好，
0: 好
1: 谢
0: 的，
1: 谢谢啊，
0: 好，谢谢，
1: 谢谢张老师，
0: 好，谢谢，
1: 谢谢张老师
0: 好，
1: 啊，
0: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包括品种。

0: 比如说关于这个针对全省各地，在秸秆还田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咱们怎么样进行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整改？这个问题，张老师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其实安徽啊，从南到北这个土壤的这种差异还蛮大的。你像皖北沙壤土，它的土质的保水性较弱，但它的秸秆的腐烂呢，它就对氮肥的那个抢夺啊就比较多。根系呢，同时又容易悬空浆苗，就是建议呢，这种情况呢就要，在整田的时候啊，要追施3公斤左右的一个尿素，来搭配呢这个生番，能够让这种那个秸秆呢，就是比较容易腐烂。在沿江的这个黏壤土啊，这种黏重的土壤呢，它的这个透气啊比较差，它容易产生这种毒气，促使秧苗呢烂根黄化，不发苗。这样呢，我们是建议呢，这个在粉碎之后呢，能够透下田，晾下呢，让它那个透透气。这样呢，然后呢，尤其对于一些就是酸性土壤比较重的呢，适当撒施一些生石灰，在苗子呢这个生长过程中有一些黄化的地方呢，要喷施一些那个叶面肥呢，能够让它促进它的根系生长。同时呢，我们就建议呢，像这种情况，如果能够采用这种催干水稻，它的秸秆粉碎很容易，撒施起来也非常均匀。同时呢，这种秸秆呢，对于有牛有羊的呢，又可以做清除，能够做饲料，可以做到循环农业一个非常循环农业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基础方式。对。
0: 好，那么最近几年啊，咱们这个农技部门一直在提倡我们农民朋友要带肥带药下田，就是请问水稻移栽前3到4天，这个送价肥和送价药啊，具体用什么，用量多少，咱们能够从苗期来提升抗病、抗虫和抗腻的这个能力，以及减少后期的田间麻烦。
1: 好的，就是送价肥和送价药啊，应该说是这个我们水稻种植中间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就是，它能够培育壮苗，提升呢苗期啊到本田期的这种抗逆力，并能够让白根。

0: 这个带着这个白根，夏天就很容易的这个玉皇它的浆苗啊反苗慢的问题。而松下药呢，它一般是苗期病虫害呢会再带到本田去。那我们通过这种松下药呢，一般是用那个赛松芹啊、悬壶剂，加上三环唑可食粉剂，再加上云台苏内酯，进行了每亩地，进行这个根据这个叫说明书进行喷洒就行了。它能够防止一些飞虱呀、蓟麻呀、夜蚕这样的那个带毒的一些那个虫害呢，带到大田里面，能够减少这种艾叶病的一些发生。对我们的那个大田的生长啊，苗青苗壮非常好。
1: 好。那么我们接听乐电话哈，张老师。
0: 哎，好。
1: 全椒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2: 你好，我是全椒实施的。因为这两年气候变化太大了。太大了，我种的品种呢，要么就是没有产量，要么就是后期倒伏掉了。然后像整理这种，可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呢？
0: 哦，你这个情况呢，讲的确实这两年呢，全椒呢是一个土壤比较肥沃的地方，而且呢，它是一个相对平坦的一些，尤其是在那个中北部是比较平坦的一些地方。它的这个对肥水比较好，对种植啊要求，尤其第一个呢，你肯定要选择就是肥料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好，耐高温比较好。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全椒，它是稻麦两熟区，它要就是后面要种麦，它必须要提前呢，要在高温期抽穗。那因此呢，你的选地的品种要选择像那个全粮优1006啊、全优1006啊、全粮1601，就这种耐高温特别好的品种，再加上它的抗倒伏能力也很强。这样呢，就是可以既耐高温，又能解决后插接插的时间问题，同时它的品质也非常好。这样呢，对比较适合像那个全椒这样的一些，就是土壤肥力比较好的，那高温来的比较早，同时呢，台风有可能能够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进行种植。所以下次你在选择品种时，一定要考虑到抗倒性，加上耐热性，再加上品质和高产，好吧？
2: 喧嚣的零六，
0: 哎，对的，哎，
1: 就是品种选择非常关键。
0: 对，你像那个全粮1106啊，全1106，它的耐热性都在1到3级，它这个基本上是在国内正常的叫39度左右的高温，最高温，低温在27、8度，它不会有什么问题。好，
1: 好，明白了吧？
2: 好，我知道了。
0: 好，
1: 再
0: 谢谢。
1: 见啊。
0: 好，再见。
1: 那么咱们这个皖北部分地块啊，可能会存在这个缺锌、缺硅，或者是土壤呢偏盐碱的这种情况。而沿江部分田块呢是土壤偏酸，那么这一类贫瘠短板的这个田块，苗期需要补充哪些中微量元素呢？以及苗期打底施肥有什么样的一些专属方案？
0: 好的，就是我们皖北呢，正常是盐碱啊沙壤土，它的盐性土壤，它的像固化硅锌啊这块呢比较难，要容易出现黄叶啊分裂差，茎秆弱。我们整田的时候呢，我们施一些啊叫颗粒的，硅锌肥10到15公斤作为基肥，苗期啊缓苗后，假如讲缓苗情况不好了，你就加一些螯合的锌肥，加上水中性的硅肥啊，进行壮根粗根，来抗盐碱抗倒伏，能够注意呢不要施一些容易板结的酸性的肥料，好吧？另外对于沿江的酸性贫瘠土壤呢，它容易出现早衰啊、根系弱啊，你在整田的时候，如果盐碱度，现在不都是车头配方施肥吗？你可以加一些生石灰进行调酸，配施一些呢钙镁中微量元素的8到10公斤的一些基肥，反倾复合起来就比较快。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尤其是结合车头配方，加合一些这种微量肥呢，能够很容易让我们的就是苗期啊发苗比较快，来的比较晚，那你的产量呢就非常容易保证。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张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分裂期水肥管理的这个话题。水稻分裂期呢是，决定有效岁数的这个关键期。很多农户呢，要么施肥过多导致无效分裂多以及倒伏的现象，要么就是施肥不足分裂过少。所以呢，请您讲一讲咱们安徽不同产区的这个水稻分裂肥的最佳施肥时间、用量的配比啊、以及如何精准把控，咱们才能够实现壮苗多穗。
0: 好的，那也讲我们那个农民朋友一句俗话叫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庄稼。肥庄稼呢主要的是我们怎么用好这个肥，所以像我们就建议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早施粗劣肥。

0: 这个苗子移栽之后呢，它一般三五天啊，它就成活了，它就白根就出来了。在这时候，你一定不要有渗水了，就叫保持2、3公分的叫中浅水深，就最是这个尿素。一般呢，像母狮多少呢？8到10公斤的尿素就可以了。这样呢，就是在叫摘插之后的3到5天，每亩地追施8到10公斤的这种尿素，让它呢尽快的长根进行分裂。同时呢，要精准的把控什么呢？就是如果在移栽之后的20天，或者是15天，发现这个苗子呢仍然很弱的情况下，你注意田间是不是就是水分比较深，或者呢你这个田里面呢这个就是土壤啊里面或者是秸秆啊有一定的这种发酵，那你就要进行一定的落田，就是想让它稍微侵落一下，侵落一下呢，让它的根系啊能够反苗更好一点。这时候呢，你再进行一次这个追回，要一定要在移栽之后的1个月之内，一定要把苗子发到80%到90%以上的这个苗青素，这样我们的种那个这个田间的管理呢就比较有效了。
1: 好，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抖音上面各位老师的这个互动。宣城的魏老师说，秧田施好送价药也很重要，比如每年第一代二化鸣的发生时期，一般在5月底到6月上旬，秧田喷次药再栽秧，这是魏老师提醒的一个秧田送价药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如果说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互动的，欢迎继续互动进来，打热线也行，0551-6345-8008，0551-6345-8008，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抖音号都可以互动。那么分裂期的水层管理呢，争议也很大哈，张老师，有这个农户啊，长期是深水护苗，有的呢是频繁的干湿交替，那么结合我们安徽春夏多阴雨，后期容易干旱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分裂期科学的控水的这个原则是什么？这个阴雨天、晴天，咱们分别怎么样来进行调水？
0: 好的，这个管好水呢，是我们出现这种超高产栽培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安徽呢，在分裂期啊，一般是春夏和夏季，这个要马上进入梅了，这个阴雨连绵，光照不足，中后期呢，就容易遇到高温干旱。这个核心的治水呢，应该是浅水除裂，干湿调气，阴雨降湿，旱天保水，严禁长期渗水。那我们总体的原则是浅水勤灌，以水挑肥，以气除根，控湿防病。就长期渗水呢，会导致根系啊发育不好，缺氧，那分裂就会受阻。苗期呢，就都只长高不分裂。温苦变肥是高发，过度干湿，容易造成分裂不足。后期抗旱能力呢又降低，所以分裂啊全程以浅水层为主，辅以呢露天透气为准。阴雨天呢一定要开沟排水，尤其是在分裂旺期，如果你不排水的话，它会出现什么呢？苗期陡涨，无效分裂多，温苦变肥重，到后期呢它的这种穗子也会变小。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进行自然落干，让田呢在构苗80%一定要就是控水，总分裂说80%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控到田间露白根开裂这样的一个情况。分裂后期呢，就大幅度的，就是会提，就是要进行一定的要孕穗的3到4期之前，就不要怕靠，一定要给它靠好。靠好之后呢，它后期的这种抗倒立和后期的大穗高产都非常好。这个应对再恨天黑呢，也就比较强。
1: 好。那么最近几年呢，咱们这个直播稻以及机插秧田块的这个杂草的抗性啊，也是越来越强，苗后除草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药害频发。所以呢，请问这个分裂期除草怎么选药，怎么操作啊？既能够彻底除草，又不损伤水稻的这个秧苗？
0: 好的，我们那个就是秧块之间啊，雨水多啊，有时候呢，就是它会带来的苗期，这个除草呢，非常。刚才有一朋友来，肥东的朋友也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对于除草剂呢，一个是找风找沙，选对药，控好水，避开敏感期，轮换用药。所以直播稻，尤其是机插秧的秧呢，一般杂草比较多，不能单独就靠一次

喷药就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原则上一个是封闭为主，浸液为主，浸液的，杀消杀那个这个除草为辅，封杀结合，分裂期呢不杀，才能够起到既杀干净又少药害。就刚才非洲那朋友讲到这种，那个旱直播稻，那你不可能靠一次就能把这个草呢除掉，一定要到分裂旺季之前，控制能够控制草了，你的除草任务才算结束。那我们建议呢，按照这种配方，像这个鸡插秧，你在分裂初期呢，就灾后的8天至10天左右啊，要经服草籽加上五服防草胺复配，对抗呢这种败草啊、千金子，对水稻非常。我们刚才非洲朋友也要注意听这个。另外一个直播稻呢，有一个叫秧苗嫩，那个这种呢，这个情况下你就要用药就要特别注意。这个旱直播要用什么？这个叫金葵金那个金萼金萼唑禾草林，就是水稻的一个专用剂。避开低温期要行。现在呢用药是正好的。水直播呢，要在秧苗的4月期左右啊，选用青蒲草籽来进行这个用药。所以呢，旱直播和水直播的选用药，这个我们药店都会很清楚地告诉大家。阔叶杂草加上莎草科的，一般用便秘防脓和闭秘防脓啊这样的药呢来进行使用。抗莎草药，前块莎草比较重的前块用灭草冲，但是呢不要跟有机磷农药进行配合使用。粪生杂草呢，刚才呢你像那个五氟芳草胺呀，加青蒲草籽啊，加上闭秘防脓这样的进行复配就比较好。直播前块呢就要用青蒲草籽加灭草冲进行复配。所以这一块呢，因为我呢不是专门的这个草害的这个专家，请大家呢一定要多与这个除草剂这个销售店呢，他都会清楚，而且标准也说的比较清楚，好吧？大家就注意用药的时间和用药量和对。

0: 这个销售店呢，他都会清楚，而且标准也说得比较清楚，好吧？大家就注意用药的时间和用药量和对不。
1: 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化？
0: 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很专业了啊，因为我们安徽啊稻作区，它的不同的品种呢，它要求的一个不一样。你像我们这个皖北烟花这个稻区，它的鸡插秧呢，它的密度一般是30乘上14到16寸，也就是多少呢？相当于这个5寸乘上8寸，到9寸的这样情况，每亩插的基本就是学硕大概是1.3万穴到1.5万穴，基本苗是这个6到7万穴吧。直播稻呢，它一亩田正常要用到3到5公斤，像常规稻、杂交稻呢要用到3公斤，2到3公斤，基本苗呢要达到7到9万这样的情况。江淮中部呢，像鸡插秧，一般都是多少呢？那个5到9寸，或者是4到9寸，一般每亩呢1.5到1.7万穴，基本苗在6到8万。手插秧呢，一般插的比较细，但是呢，苗子插的比较大，一般是1.5万穴左右。基本苗8到10万。直播稻呢，就是要根据你常规稻，就要达到10到12万，杂交稻达到8到9万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的早稻呢是一定要多用种，晚稻呢因为气温高，分裂时间比较长呢，可以少用种，这种呢密度呢可以稍微细一点。对于大穗品种，我们密度是会适当细一点；多穗品种呢可以偏密，高穗天葵呢，我们呢要用这个偏细一点，因为它分裂时间比较好。低穗天葵呢可以多用种，大家呢根据这个情况呢，就是酌情进行使用啊。
1: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拔节孕穗期管理期，这个拔节孕穗啊，是这个水稻增产最关键的这个时期，也是水肥需求的这个高峰期。很多农户呢是分不清这个稳肥、穗肥的适用节点。那么请问这个幼穗分化期最佳的这个追肥时间，包括肥料的品类怎么样选择，怎样施肥才能够攻大穗、增粒数？
0: 好的。我们这个稳肥啊，就是指拔节期的肥料，主要是粗壮杆，群体要稳定，为孕穗打底。穗穗呢，一般是孕穗的四期左右进行施，能够攻大穗，增粒数，提高结实率，是增产的一个核心肥料。我们建议呢，就是稳肥呢，就是你的田啊，在达到80%够苗的情况下，你肯定要进行准备排水了。当你排水排到浅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你就把这个稳肥啊，给它结合靠田，提前施下去。提前肥料啊，不要迟施，肥料要偏早施。就是在你进行靠田的时候，田间水深大概有1到2公分，这样呢，施水呢比较匀、比较稳的情况下，你把每亩田用复合肥，你用个5公斤复合肥，也费用也不高，你给它施下去，然后进行靠田。它就进行稳肥，穗肥呢，一定要给它填靠海、露白根，上水之后，孕穗达到四期的时候一定要上水，然后呢，你这时候呢，一亩田下个3到5公斤的料数，就很容易呢，让它的穗子比较大，籽粒比较多，最后的结实也非常好，所以这种情况呢，就会能够让我们的产量稳产又高产。
1: 好。张老师啊，咱们今天节目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知识点，估计讲不完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请您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分享，好
0: 好的，
1: 吧？
0: 我很愿意为我们的大户朋友和农民朋友啊，能够提供服务。我呢也那个代表我们那个水稻安徽省的水稻产业体系，还有我们合肥市的首席育种专家室呢，我们随时同我们的农民朋友和大户朋友进行交流。好，谢谢啊。
1: 好的，感谢张存浩老师这个将近1个小时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0: 谢谢赵老师啊，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各位朋友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8点钟以后呢，是这个叫我们供求信息发布的这个环节。我们稍后见。

0: 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5: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6: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为您介绍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发布的信息。好，我们庐江县同大镇庐江县同大镇多余20000盘这个糯稻苗，5元一盘，包上车，不包运费。那么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13956616582，13956616582。好，这是庐江县同大镇有这个20000多盘糯稻苗，20000多盘的糯稻苗要出售，可以联系13956616586。

上周呢，黄山的向先生打来电话，他说他有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要出售，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18755999431。肥东县的宁先生呢，他要出售水蚌6寸的，直径呢是，6寸的直径，价格呢是1500块钱。然后电话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凤阳县的严先生要出售2箱店的水蚌，300块钱以内。电话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

0: 长丰县的一个朋友说，哦，不是长丰县，好，这有个朋友说，常年收购出售家禽鸡鸭鹅，他的电话呢是130-030-18989，130-030-18989。这位朋友呢是常年这个出售家禽鸡鸭鹅，他的电话呢是130-030-18989。有一位江苏的朋友，他说呢，想要买一个4寸的水泵，用电瓶车的电，那种想买一个4寸的水泵，用电瓶车的这个电。电话呢是138-157-12291，138-157-12291。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他说呢，有几品猴魁要出售，那么60斤。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8-5919，138-5591-138-5591-9653，138-5591-9653。
1: 只需要一首歌，我要感动你。只需要一首歌，我用心在听。
0: 寿县的郑先生呢，他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6匹和8匹都行，能用就行。电话呢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前山市光明村黄德桥这位朋友，他说呢有400亩的林地要出租，然后呢水电路网都是相通，都是通的，平整成片，适合大型机械操作，可以种中药材、油菜等农作物。租金呢是每年每亩80元，他是在安庆前山王河镇黄德桥，电话呢是18056909911，18056909911。

0: 我们来接听一路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莱安的傅先生是吧？
1: 喂，你好，
0: 请讲。你好，您说。
1: 我楼上房子移民工人。
0: 你是这个招了之后他们又走了，还是说一直没有招到合适的呀？
1: 找到了，因为他我现在还有一个，那两个你有一个是他有病，他把我不要的，他就有病，他心脏病，他放了几家。那到周一告了，他受不了了，他去学校救援馆来干活。
0: 哦，那肯定不行，这个首先要身体要健康，对吧？
1: 对吧？你要诚实一点，你不诚实你害人，
0: 是的，
1: 害人又害，害人又害。
0: 是的，咱们这个不能为了挣了这俩钱，然后这个自己这个把身体搭。

0: 进去了也不合适，对吧？也划不
1: 就
0: 来。
1: 是的，
0: 好，
1: 我
0: 你。
1: 现在人力不容，我现在轮岗比较忙，就是主要是现在的工作就是采摘那个蓝莓。
0: 现在主要就是采摘蓝莓，
1: 对，我要抓住，就要抓住一下常年在这家里。我这货不够，你看现在天气热了，我早上6点半到10点，7点半我就解除了，我说蓝莓就热了，我就不做了。下午到2点半3点，是可是做到。这栏能做到6点
0: 好，那您这个是给人家待遇是多少？
1: 啊？
0: 多少钱的工资？再说一下。
1: 是一年常年的是24000块钱，包吃不停。
0: 一年24000包吃住，
1: 对，
0: 好的，手机号再说一下，183 5502，
1: 183-550-2780，
0: 183-550-2780，对吧？
1: 对，
0: 好的，行，您信息发布了啊，一会儿再给您介绍一下，
1: 好，谢谢，
0: 不谢，再见啊，好。还有些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哈，0551-634-558008，0551-634-580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这个视频号都请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海豚农民服务，我们现在正在通过，视频号以及我们安徽农村广播来进行这个现场直播。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哈。好，我们来继续发布信息。刚刚说到这个黄山，安庆前山王河镇的黄德桥黄先生，他说的他们村里面有400亩的林地要出租，水电路网都是通的，平整成片。适合大型机器操作，可种中药材、油菜等农作物。租金呢是每年每亩80块钱。电话呢是18056909911，18056909911。

安庆前身的黄德桥在3月份的时候呢，就发布他们有出租林地200亩的这个信息了啊。他说他那个林地呢是可以种红薯、南瓜、萝卜、花生等农作物，水电路都是通的，大型机器可以操作，租金呢每年每亩100块钱。刚刚说的他最近发的信息，他说是租金每亩80块钱，所以具体的这个价格呀，大家可以和他取得这个联系。他的电话呢是18056909911，18056909911。这个真诚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有一个蛋鸡场要租售，可租可售，目前的证照齐全，环保也有备案，2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左右，自动化的设备。输送带、清粪，还有这个蛋库、宿舍、饲料库、发电机组、无线网络等等，全场监控一应俱全。机井呢，常年水不断，三箱四线电，四线电价便宜，5毛3一度，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有意的呢，可以现场考察。电话呢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陈卫明的这位朋友他说，我们组有150亩的山核桃林要对外招租，每亩呢是150块钱，树龄有8年，行距6米。另外呢，他就说这个树林附近呢有300亩可以一同出租，在安庆怀宁马庙镇严林村。马庙镇严岭村，电话呢是13305567945，13305567945，陈卫明陈先生。好，奋斗前进徐振东这位朋友，他说要出售一台东风1004的旋耕机，价格面议，电话是17355053358，17355053358。方俊的这位朋友，他说他是在寿县的，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联系电话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方俊这朋友，他说是寿县的，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寿县的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联系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还有老刘这个朋友要出售一批水产养殖的设备，需要的话呢可以联系，他的货呢是在长丰，电话呢是18788896715。18788-96715。

兰博旺这位朋友他说呢，我有五万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有五万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电话呢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青春你好，这位朋友说想要求购小羊，想要求购小羊。他的电话呢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

宝山的向先生呢，他有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要出售，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肥东的宁先生呢，要出售六寸的水棒，价格呢是1500块钱，电话是17356505036。遂溪的孙先生要出售二手的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包括喷管、油桶等等。这么多设备在一起，5000块钱，电话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要出售一台汽油棒，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凤阳的严先生，想要求购2箱店的水棒，300块钱以内。电话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米8，宽1米8，自卸式的，价格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寿县的郑先生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6匹8匹都行，能够正常使用就可以。电话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肥西的苏先生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的面议，电话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的王先生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长风下堂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04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转让，电话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在富南县附近来进行这个看货交易，电话呢是155584 6584，155584 6584。

0: 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7: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8: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7: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每周六晚间8点到9点是给大家发布买卖信息的时间。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出租、求租、转让等等，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所有这些信息的发布呢，都是免费的，都是公益性的。如果说呢，您是一位城市的消费者，想从农民手上，直接从农民手上购买到一些，土特产品，也可以把您这样的一个需求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听到您信息的农民会跟您取得联系的。肥东县的严先生要出售30只老鹅，老鹅呢养殖有2-3年了，10多斤重，20块钱一斤。另外呢还要出售50只老公鸡，10个月大，19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还有微信网友蓝博望，他说呢有5万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电话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黄山的向先生要出售60多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啊，精品茶叶，27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27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然后呢，电话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肥西的苏先生要出售8头博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遂西的孙先生要出售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有喷管、油桶等等，售价呢是5000块钱。电话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长丰下塘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404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要10万块钱转让。电话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富南县的陈先生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在富南县附近， 电话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呢，他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8米，宽1.8米，自卸式的功能，价格是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也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刚刚来安县的傅老板打电话说，他想要招收一名工人，要求60岁左右，农民出身，身体健康，一个月2000块钱，一年24000。现在的这个活呢，他说现在他们活主要就是这个摘蓝莓，这个果园里面摘蓝莓，包吃住啊。电话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在公众号和视频号上您都可以留言。庐江县同大镇有20000多盘的糯稻苗，有糯稻苗。庐江县同大镇有20000多盘的糯稻苗。5块钱一盘包上车，5块钱一盘包上车，但是不包运费啊，不包运费。有需要的朋友请和这位朋友取得联系，电话是139-5661-6582，139-5661-6582。

好，继续发布信息。亳州市桥城区肥河镇杨庄自然村有一朋友，他说呢要销售蒲树。蒲树，这个蒲树又名叫什么字我还不认识啊，就是蒲树。树龄呢是6年了，直径是16到20公分，拼栽的话呢是220棵，单栽260棵。联系电话是13965788152，13965788152。

0: 为农民朋友搭建买与卖的桥梁，供求平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8。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正是给您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时间，这是为您发布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时间啊。好，这个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请打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把您要问的问题啊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啊。我也会在把您发布的这个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

啊，想要出售30只老鹅，老鹅呢养了2、3年了，有10多斤重，20块钱一斤。另外呢，还要出售50只老公鸡，50只老公鸡。老公鸡呢有10个月大，19块钱一斤。电话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好，还有微信网友兰博望这朋友，他说有5万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电话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还有黄山的向先生要出售60多斤的手工太平猴壳茶叶，270块钱一斤，他这是高端的啊。安徽省内包邮，电话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肥西的苏先生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另外，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睢溪县的孙先生，淮北睢溪的孙先生，要出售二手的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啊有。

汽油棒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长丰县下塘镇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404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转让掉。电话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他最好能够在富南县附近，因为近一点咱们好看货呀，好交易，另外交易成本低，交易风险低。电话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米8，宽1米8，还有自卸功能，价格是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

0: 好，接下来接听六电话，查询电话这位朋友你好，喂，你好，
1: 咱摘的果树多，
0: 你说你想干嘛？
1: 我想买他的果树，或者是果子，他这个枣树是那个好品种。
0: 我刚刚拨的信息，你电话没接下来是不是？
1: 没有。
0: 你是想要他的电话？
1: 对。
0: 卖果树的电话是吧？
1: 对，
0: 卖果树的，
1: 昨天晚上广播，8点以后广播的那个，
0: 昨天晚上，
1: 哎，对，昨天晚上八点以后，8点广播的那个《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这个节目，
0: 啊，这个是吧？
1: 嗯，
0: 稍等一下哈，昨天是，
1: 姓管，好像姓管，
0: 不是吧？昨天嘉宾是谁啊？我看看啊。
1: 他那个上是。关山一号来找，
0: 关山奶藻啊，
1: 嗯，关山一号来找，我记得好像是这个。
0: 那是我看看啊，关山一号，你这样，你把你的手机号留下来，手机号留下来之后，回头我找到之后再给你发，导播把他的号码记下来，好吧？
1: 好，买那个1823-1825-5585-0289，
0: 幺
1: 幺
0: 八
1: 八
0: 二
1: 二。
0: 五五八五
1: 5585-0289，
0: 零二八九。
1: 哎，对，
0: 好，那个您贵姓？
1: 姓李，
0: 姓李，哪里的？
1: 湖南的，湖南县
0: 河
1: 的，
0: 南县的，河南县的李先
1: 对，
0: 生，求购
1: 啊，
0: 关山一号。
1: 对，
0: 求购这个叫关山一号枣的品种。
1: 对，关山一号那个一个关山一号奶枣。
0: 好，行，我们接下来了嘛，查到之后给您这个告诉您，好吧？
1: 好，
0: 不用谢，
1: 谢，
0: 好，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或者是咨询电话的朋友呢，可以打进我们的电话0551634580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这个买卖信息呢。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那么微信公众号呢，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我们通过公众号。和这个视频号也能够收听收看。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现在还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来自长丰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你好，您的现在信号接到直播室了，再跟我重新说一下。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是有大约有四万斤小麦想出售。
0: 四万斤小麦。
1: 啊
0: 啊，您是什么品种？
1: 是那个洋麦25。
0: 洋麦25。今天小麦、
1: 啊、
0: 小麦质量怎么样？
1: 是红皮那个了。小麦质量还可以。
0: 还可以。
1: 没有吃粪便，没有碎发芽。
0: 那挺好的。这个多少钱一斤？
1: 我早前卖了四万斤，就在一块一左右，一块零几分。现在反正在沈阳就是吧。
0: 好，
1: 我是心想卖那高一点嘛，更好嘛。
0: 对，是的，好，那你手机号留一下。
1: 13637006。
0: 13637006。
1: 2038。
0: 2038，长丰县哪个镇的？长丰县哪个镇的？
1: 下塘镇。
0: 下塘镇。
1: 对。
0: 哪个村？
1: 陶新村。
0: 陶新村。
1: 嗯，
0: 姓陶的陶是不是？
1: 对，姓陶的陶，新是那个新旧的新。
0: 新旧的新。
1: 嗯。
0: 陶新村。陶新村，好的。好。
1: 啊，
0: 我给您发布了啊。好，再见、
1: 啊。谢谢主持人啊。
0: 谢谢啊，再见啊。
1: 好，
0: 继续接听下面电话。凤阳县的杜先生，你好。好，凤阳县的杜先生。
2: 哎，你好。
0: 请讲，你好。
2: 我想求购一斤洋葱种。
0: 求购洋葱种。
2: 哎，是的。
0: 想要多少？
2: 一斤就种了，就是籽了，洋葱籽。
0: 一斤能种多少亩地啊？
2: 一斤啊，要种了2分地。
0: 二分地啊。
2: 对。
0: 好，您是凤阳哪个镇的？
2: 凤阳五店镇。
0: 五店镇。
2: 对。
0: 好，五店镇哪个村？
2: 前沿村。
0: 前沿村。
2: 对。
0: 啊，手机号说一下。
2: 189。
0: 189。
2: 49106779对。
0: 好，我再报一遍，您看对不对啊？凤阳县五店镇前沿村杜先生想要求购一斤的洋葱种子，电话是189-4910-6779，189-4910-6779，对吧？
2: 对，
0: 好的，行。

好，四线的王群王总，发布金丝角瓜可以啊，发布过来，我来给你播一下。金丝角瓜是今年咱们这个，很火的一个农产品，在央视的春晚和元宵晚会上，都有这个介绍。最近今年的这个知名度比较高，但是很多朋友除了安徽地区以外的很多朋友呢，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金丝角瓜这个产品，是我们安徽四县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口感非常好，很有特色，有想需要的朋友，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四县王群王总取得联系，王总可以一会儿把电话发过来，好吧？王总的电话，我有王总的电话，可以说一下啊。好，这个我们节目啊快结束了哈，王总的电话呢是1395688-6808，1395688-6808，有想购买四县正宗金丝角瓜的朋友，可以和四县的王总取得联系，1395688-6808，想买四县金丝角瓜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啊。

好，我们感谢各位朋友今天晚上通过我们的广播、抖音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等等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了收听和收看，以及热烈的互动。也是再次感谢我们前面一个小时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张从豪老师、张从和老师亲临直播室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分享关于水稻的栽培管理的这个知识，以及下面一个小时，我们听众朋友很多朋友啊，都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电话发布了你想发布的这个信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以及关注我们的金色田园抖音号、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对我们节目进行这个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9: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0: 津寨调频103.6兆赫；
9: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9: 凤阳调频95.5兆赫。
1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4: 一直在你身边。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5: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6: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12: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8: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8: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还有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介绍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拍背排痰这方面得要把握好部位和力度。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考后摘进倒计时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怎么选。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以下方式进行咨询，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视频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那前不久呢，有一则家庭护理意外啊，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有一位76岁的女性患者，因为女儿为她拍背排痰的时候操作不当啊，所以呢导致到左侧的第六肋骨骨折，背部也是剧烈的疼痛，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和呼吸啊。那这个叩背排痰，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啊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居家护理的方式了，看似是简单容易操作，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是蕴含着很多的专业技巧的，特别其实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一些骨质疏松的老人呐，或者是身体机能衰弱的人呐啊，如果说有错误的拍背方式，其实不但不能够去辅助到排痰，还可能会造成软组织的损伤骨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大家也知道很多老人啊，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命，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居家方面的一些护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去做呢啊，拍背排痰的方法虽然简单，但是讲究也不少啊，我们要严格的把控到部位手法力度。比如说拍打的部位，我们要建议选择背部两侧的肺区啊，遵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顺序拍打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去避免像脊柱啊胸骨啊还有腰部肾区。注意的手法就是我们不是要实心的去拍啊，要保证那个空心掌手指呢自然的弯曲并拢啊，靠手腕的发力而不是手臂的蛮力。其实照顾老人啊也是有很多的居家的护理技巧的。另外呢，力度的控制是要以老人感受到的轻微的震动还有无疼痛的这种标准啊，那么骨质疏松的人群呢就需要再减轻力度了，千万不能说每一个人我的力度都是一样的，最后可能本来是痰的问题给你拍出骨头的问题啊。频率的时长呢就是要保持在每分钟大概40次左右，时长呢是5到10分钟，建议呢在饭前1个小时或者是饭后啊1个小时进行，因为这样呢是可以避免引发呕吐。如果你吃多了饱腹感很难受的话，拍拍也许啊就会反而会让你感觉腹部不舒服甚至会呕吐啊。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我们在叩拍的时候老人出现剧烈的像疼痛啊还有呼吸急促面部发白，或者拍打之后皮肤出现了淤青、胸闷啊，这个都是操作不当的信号，那我们就需要立刻停止。对于还有一些力气不足的家属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像这个排痰杯呀、电动的排痰仪呀，其实它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啊，去代替到手掌的

0: 拍打。那这一类的工具其实都是能够均匀的传递振动的，既省力又能够提升到排痰的效果，有助于降低到局部的损伤功能。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居家护理还是要多学一些。为什么我们要做医疗科普节目，也是我们的初衷。而拍背排痰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够用啊，像这个肺大泡患者呀，还有肋骨骨折或者是胸部外伤的患者啊，凝血功能障碍、心衰、肺结核、肺部肿瘤的患者，近期进行了胸肺手术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是不建议这样去做的啊。如果说你要拍你排痰的话，一定要去问一下你的主治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力度多少，怎么去做，严格遵医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拍背咳痰啊要注意到的一些方法，把握好部位和力度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考后摘进倒计时怎么去做，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之间的选择。首先请我们的朱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这种计时输入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那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聊，就朱主任也讲到了，可能在中高考特别是高考考后啊，我们会有一个很忙碌的时间，因为大家都想要考后摘进啊。其实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也都知道，就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摘进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主题，就是随着考试结束了，最近来咨询近视手术的学生是不是特别的多，就您用一个词来形容考后的眼科门诊，就您的脑海当中上午上班是什么情况
2: 啊？首先我想到就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我们门诊的患者从早上一直就忙到下午平均的门诊量比之前要翻了好几倍，
0: 翻了好几倍。
2: 对，
0: 也说是不是在做门诊的时候可能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了。
2: 对对对，
0: 就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时候。
2: 我们也加派了人手，增加了这个工作人员，就希望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就医的体验啊、流程啊梳理得更完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希望就是有需要的一些家长朋友、考生朋友能够去做一个更好的选择啊。那很多家长说考完马上做，开学就轻松了，毕竟戴上那个框架眼镜确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啊。您觉得考后真的是做近视手术倒计时的黄金期吗？有没有一些就被比较容易忽略的坑？
2: 从我们来说，这个暑假确实是一个做手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因为暑假嘛，我们高考完之后，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很少需要用到用眼了，我们这种考试啊，这种作业的机会就很少了，这样呢，对我们这个手术的近视的稳定性呢，也是非常有利的。然后呢，暑假的时间也比较长，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恢复。

0: 说当天体检，你当天前一天就来做手术，这样
1: 嗯。
0: 呢，他恢复的时间太短，就可能有一些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一定要提前来做我们的全套的检查，挑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留足我们充分的恢复时间，再来做这个手术。
1: 首先要选择，可能我们要去，了解到的，或者说主治的医生啊，然后安排好我们自己的时间。首先要检查，并不是说你来了以后，我就说医生，你给我安排，我去做这个手术了。医生都不了解你眼部的这种情况，他没有哪个医生可以贸然的敢去做手术啊。然后手术即使我们排好期，在暑假其实他也是要等的，是不是？也是要等。然后排完期之后做完手术，他也是要有一个恢复的时间。
0: 是的，
1: 所
0: 是的。
1: 以我们所有的。急于摘镜的朋友也不要想着说，我马上，我今天去了，我明天就能够不戴眼镜了啊！目前还没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再出来啊，也许以后会有。那您从事屈光手术10多年，就这些年考后的学生摘镜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大家是不是更加的在意安全，还有价格，还有恢复的速度？
0: 是的，我们。之前的手术呢，大部分都是其实是刚需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考生们需要，包括军校呀、警校呀，这样是不得不做的。但最近呢，这些患者还是，当然这种刚需的人群还是会存在的，但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我们生活的便利来做这个手术
1: 对，
0: 的。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一点。
1: 比如说戴上眼镜的话，游泳就很不方便，
0: 对对
1: 啊，
0: 对，
1: 这个
0: 就
1: 就很
0: 比如说
1: 麻烦，
0: 运动啊、游泳啊，包括一些。这种球类的运动呀，打篮球啊、踢足球都是不是很方便。
1: 那我们知道手术的价格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对吧？
0: 对。
1: 那现在我们的考生或者说家长对于这个价格，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比较在意吗？
0: 比之前要好得多。现在其实现在的价格已经比较透明了，因为我们随着这种我们的科普呀，包括这种网络呀、视频啊。其实介绍的都比较多，因为大家对这个也有一些的了解，不像之前大家都不了解，来了呢就主要关注于价格呀、手术呀。现在其实他们大部分了解的比较多其实心里面大概大致都了解的差不多了才来做这种术前的检查、做我们的准备包括我们的手术所以我们只要价格其实只是一个。一方面我们主要的还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手术，这样才是比较合适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去怎么选，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比较普遍选择的这种几种方式啊。那到底这个三种应该怎么选？请您用一些简单的或者说能够说清楚的方式来表述一下，就它这三种手术适合哪些不同的人群，最大的不同又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主流的手术方式呢，就是像主持人说的这种三种，一个全飞秒，一个半飞秒，还有一个叫 RCL，我们叫晶体植入。全飞秒呢和半飞秒属于我们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角膜激光手术，它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手术，所以它需要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角膜的条件，我们的角膜厚度要够，这样才能做这个手术，而且它们的适应症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是在。1000度以内，全飞秒在1000度以内，半飞秒的适应症会广一点，在1200度以内，RCL 的适应症呢会更大一点，它是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的度数比较高，是高度近视，角膜又比较薄，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选择这种 RCL 的手术，如果我们的角膜条件都很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度数也比较低，我们选择全飞秒和半飞秒都是可以的。至于全飞秒和半飞秒有什么区别呢？它只是这个，手术的方式是略有区别，就我们主要是切口的问题我们的全飞秒的切口会更小，大概在2毫米左右。我们的半飞秒呢是需要做一个，上皮瓣的，这个瓣呢，大概有20毫米的切口。所以呢，它有一些瓣的风险。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呢，其实全飞秒的稳定性，会更有优势一点。
1: 所以现在其实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更多的去选择全飞秒啊，但如果眼睛整个高度近视或者它整个的内部结构，医生判别不是特别的稳定的话，是不是可能会让他选择 ICL？
0: 对
1: 啊，然后。

0: 这个半飞秒呢，如果对于价格要求稍微希望优惠一点，
1: 对，会低一点，
0: 低一点的话，可能更多的选
1: 因为
0: 择半飞。
1: 它的这个度数更广一点，它能到1200度。比如说有些人全飞做不了，他又想做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那么也可以选择半飞秒，
0: 也可以选择，
1: 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当然有考生就问了啊，那这样说是不是全飞秒比这个半飞秒更高级 ？ICL 是不是比激光更安全？就您怎么回应这种谁最好的提问？其实我作为患者，我可能也会说，您就跟我说吧，我不考虑钱，我就考虑哪种效果最好。如果问您，您怎么回答？
1: 这个我们还是要每个人。根据每个人检查的情况来不同的判断。它的因为刚这个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它每一个手术的方式它有的它的优点，肯定它有它的不足之处啊。如果这个考生来或者患者来做了术前检查之后呢，他所有的方式都适合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把这个选择权呢就交给患者啊，比如他要根据他自己的家庭情况啊、经济能力啊的选择，有一些人呢，他做完了检查之后，他对，比如说叫。

0: 军校呀、啊，那比如说我们军校，它就不允许做 RCL 的手
1: 因为
0: 术。
1: 它会有一些剧烈
0: 对，
1: 的
0: 因
1: 运
0: 为
1: 动，
0: 它明确就是说 RCL 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只能做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比如说警校的呢，就是可以的，RCL 手术和这个角膜激光手术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检查结果来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
1: 就每个个体的情况不
0: 对，
1: 一样，
0: 这种费用呢，它肯定是次要的，安全才是第一的。
1: 对，安全是第一的，但这个安全也是针对个体的情况，并不是
0: 对，
1: 说哪一个手术它更安全，
0: 对，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
1: 啊，当然考后的时间很紧张啊，就我们的考生现在已经放飞自我了，毕竟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有的要去旅游，有的呢要去军训，有的可能在等这个军检啊。就这三种手术的恢复速度，能正常用眼的时间分别是多少？您能给我们列个大概的时间表吗？
0: 其实这几个手术恢复方式恢复的时间都是很快的啊。我们一般，如果术前检查完善了之后，手术时间也确定好了之后，基本上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手术还是有个波动期，一般的话1周左右就可以应付体检了，基本上视力都能达到体检的标准，然后但是这个手术呢，真正的恢复稳定呢，可能要到3个月左右才能彻底的稳定下来，才能做一些这种剧烈的对抗性的活动，包括游泳啊这些体育运动啊，都是要3个月以后才可以。
1: 3个月以后才能做游泳、体育运动
0: 对。
1: 啊，包括其实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还不能够去，化妆，不能够
0: 对。
1: 洗头啊，都有一些注意，对吧？
0: 我们这个手术，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有切口的，角膜上的切口的恢复时间大概在1周的时间，所以在这1周之内呢，我们是不能有这种水进到眼睛里面的，就防止我们的感染。然后呢，我们1个月之内呢，尽量不要这种化妆啊，做一些这种剧烈的运动，防止我们产生这种感染的风险。或者这种半飞秒，我们要防止它这种上皮瓣移位的风险。RCL 呢，我们需要注意它这种晶体旋转的风险。所以我们这种都是建议你早期特别注意，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眼睛。
1: 既然那么不容易的去选择做了这个手术，毕竟眼睛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的呵护。那像这个干眼、眩光，还有夜间视力差，其实这些都不光是考生了，就是选择做这一类手术的很多人都是比较担心的问题啊。那这三种手术当中，也得问一下您，我好像这个问题问得有点苛刻，就是哪一类我最容易引起干眼，哪一类最不容易呢？
0: 干眼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屈光手术啊，我们整个眼科手术都是一个比较会引起这种风险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我们所有的眼科手术都有这种干眼的风险，我们现在也干眼也很常见。因为它不光是跟手术有关系，还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用眼习惯有关系啊。至于这个手术本身引起干眼的风险，那我们从我们这种目前的文献来说，半分秒引起干眼的几率要更高一点，因为它的切口
1: 更大
0: 会
1: 一
0: 更
1: 点，
0: 大一点，它切断的这种角膜上面的神经会多一点。然后呢，我们的全飞秒，因为我们的切口更小，所以它引起干眼的风险会更低一点。至于我们的 RCL 呢，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只是它，但是它角膜上有一个小的切口，所以它引起干眼的症状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对干眼，比如本身也存在干眼或者术后用眼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全飞秒或者 RCL 的手术，这样的对干眼的影响比较就更小一点。然后呢，就是这个眩光的问题眩光的问题其实主要是跟我们的这个眼睛的条件有关系，比如我们的瞳孔的直径，我们叫暗瞳，就是黑暗环境下瞳孔的直径。如果我们黑暗环境下瞳孔直径过大的话，做完手术之后出现这种眩光的几率就更大一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啊。我们也有患者这个暗瞳比较大，但是做完手术之后也没有眩光的，但只能讲风险更大。比如说我们现在术前检查呢也会相测这个每个患者的暗瞳，如果我们暗瞳过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应的做调整，比如说半飞里面我们可以做这种

0: 个性化的调整、个性化的设计。RCL 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现在出现的新款的 RCL，我们叫 V5 的晶体，它是针对于这种，它的光区设计会更大，所以呢，它出现暗沉的几率会更小一些。
1: 所以其实科技进步的发展是很快的啊，就是大家会发现，这个以二三十年前我们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激光手术，现在它无论是从技术上和安全性能，它又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和发展。
0: 是的。
1: 这个大家注意。当然，价格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全飞、半飞，它的价格是不是一般是在1.5万到2.5万之间？啊，那 RCL 要贵一点，因为它是晶体嘛，3万以上啊。就您给普通的工薪家庭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大家可能想，是不是放在眼睛里的东西，我越贵越好？那可能给孩子家长就会说，那我就买贵的吧，我就选 RCL 啊。您有什么建议？
0: 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说过啊，我们这个不是越贵的东西越好啊。其实我们所有的三种手术方式都是非常安全的，任何有引起我们这种不适合做手术的，我们都不会建议你做，就我们宁愿你不做，也不需要去勉强去做。所以我们医生给你提供的这些方案呢，肯定是在安全的基础上让你去选择。价格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但也不是就是非贵不可啊。比如说，我们说你可以做全飞，也可以做半飞。如果从家庭经济条件来说来选择半飞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都是安全的啊，不一定非要说我就非要用贵的啊。只要是安全的，都是好的。
1: 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去选择，因为如果不安全的话，医院也不可能推广，一定是经历了大量的临床，我们认为很安全了，然后我们才会去选择做。但是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啊。那么高考生，刚其实你也讲到了，像这个考军校啊、警校啊，包括现在还有航海技术很多的专业啊，体检的标准要求裸眼的视力是不低于4.5或者是4.8的。那么刚才你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比如说军校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入警校又是什么样的啊？就这个三种里面，哪一种在我们报考军校、警校、航海，就是您推荐的是哪一种？然后术后我们要预留多少天？大概是比较稳妥的，可以通过。然后在军检方面，我们就能够比较安心了，不会再出其他问题了。
0: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军检的话是要求我们的角膜手术，晶体手术是不行的，而且还是需要提前半年才做这个手术，因为它有个部队的一个强制的规定，因为我们到了部队之后，可能牵涉到这种训练啊、体能这种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半年以上的这种恢复期。警校呢？要求会低一点，它是要RCL 和角膜手术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从我们临床来说呢，我们不建议当天做，第二天就去体检，我们还是需要预留，最好是有1周的时间，然后让它有个恢复期，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他当天的手术，第二天的视力，有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比如说有些人配合不好啊，或者角膜有水肿啊，都会影响第二天的手术是视力所以我们要有预留一些充分的时间最好手术在体检之前1周来做这个手术。然后术前检查也是一样我们术前检查一般都是要提前1到3天来做这个术前的检查，然后还要提前用我们的眼药水我们一般要用3天的眼药水来预防我们的感染所以总体时间大概要10天左右最好。
1: 10天左右最好。
0: 所以各位考生，如果需要做这个手术，最好提前安排好我们的手术时间检查时间不要急于匆忙的做手术导致恢复不好，然后错过了这个体检的最佳视力。
1: 因为朱主任的这个温馨提示，在每年其实都是有发生的。我们就明明会都各项达标了，分数也可以，就是因为眼睛没有提前做好规划，导致离自己心仪的军校就那半步没跨进去，这个就非常的遗憾啊。大家要注意。那比如说有一些孩子长期的去熬夜刷题，用眼过度，其实现在孩子很辛苦啊，就是检查后发现角膜形态不理想，或者他的角膜是偏薄的，是不是？一般来说，激光有可能就做不了。那 ICL 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0: 这个如果我们评估了之后，你的角膜状态不好，有些人是角膜偏薄啊，有些是角膜就是形态不好，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认为它这个继发性圆锥角膜扩张的风险比较高啊，所以我们也是会不建议你做这种角膜的手术啊。这个时候 RCL 作为这种替代的方法，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因为 RCL 的手术呢，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它主要是一个，我们放一个人工的晶体在我们的眼睛里面，这个晶体呢，它是可逆的，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不合适，也是可以取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叫加法的手术。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它其实是一个减法的手术，就是它需要我们切削我们的角膜，而且是不可逆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觉得不好呀，或者度数增长了，就没有办法。

0: 重新更换晶体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 RCL 总体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于角膜形态不好的这种患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替品，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它可以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适合的。我们的激光手术其实到了1000度以上，其实就我们就不再建议再做了，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过多，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角膜的这个安全性。
1: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可能医生会说，在你经承受能力下，我们会首推或者说推荐 ICL 啊。这个根据大家的情况，也重要的是它是可逆的啊。就可逆的话，对于有人一听说其他的都不能可逆，那这个是可逆的话，我的选择性或者说我可以去后面去调整的空间会更大一点啊。那么您研究的方向还包括高度近视遗传学。对于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考生，作为您来说啊，如果他又不在1200度，他只是在600到1200度之间，就您是更推荐 ICL 还是激光？为什么？
0: 从我的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其实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呢，其实 RCL 可能适应症会更广一点啊，因为我们一般认为，高度近视的孩子呢，他术后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近视回退的风险，还有一些角膜曲率偏平的这种患者呢，他做完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呢，它的回退的风险也会更高啊，因为我们度数越高，我们切削的角膜就会越多，它对角膜这种形态的要求会更严格一点啊，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要求，我们还是以 RCL 为主啊，然后呢，因为但是 RCL 也不是绝对的啊，因为 RCL 也是有一些禁忌症和一些风险的啊，它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是做好我们整体
1: 评
0: 的术
1: 估，
0: 前的评估
1: 对。
0: 啊。
1: 如果说他的角膜形态特别好，角膜又很厚，那也有可能医生会说你用激光也是可以的。啊，这个还是根据个体的情况，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建议，这个还是看大家去选择。平时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现在近视很多，有很多戴那个 OK 镜的孩子啊，OK 镜就角膜塑形镜啊。那如果想做这个摘镜手术，需要提前多久停戴？停戴期间如果说视力回退了，又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刚才说的，我们术前是有一个准备的一个，需要我们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刚才我就说了，我们术前是要保持我们眼睛的一个状态的啊，比如说不要熬夜啊，不要过度用眼啊，因为如果你前一天过度用眼，可能会影响角膜的形态。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戴隐形眼镜的患者啊，给我们要更要注意。我们这个术前检查需要普通的隐形眼镜就是我们的软镜，我们要停戴1周以上。我们的硬镜就是我们的 RGP 要停戴1个月以上。我们如果是戴这种 OK 镜的考生或者患者的话，我们需要停戴3个月以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角膜形态才是能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这样的检查的误差会更小。更有利于我们评估角膜的状态。如果在这期间呢，其实角膜塑形镜对于18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呢，他就算停戴3个月，他增长的风险其实也很低的啊。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戴这种 OK 镜，我们可以戴一个框架眼镜来替代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其实也有一些妈妈们，她们并不特别了解，以为 OK 镜不戴，拿下来就能去做检查，就能够做手术。我们临床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戴了 OK 镜的话，因为这个时间停戴的时间要很长，3个月，
0: 是
1: 那
0: 的，
1: 么一个暑假也就才2个多月，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像我们的隐形眼镜啊，你稍微控制一下，你哪怕医生说你不戴没关系，我1两个星期也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还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手术的问题上，就有的人一做手术会很担心、很害怕，说手术疼不疼？要打麻药吗？躺在这个手术台上的真实过程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您经常去做手术吗？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让我们心里能够心安一些？
0: 其实我们这个激光手术，包括我们 RCL 手术，其实整个流程。

0: 其实都是很完善、很简洁的啊。其实我们做手术呢，主要的时间其实用在准备上，真正做手术的时间其实很短啊。比如我们打激光的时间，也就是30秒钟左右啊，其实就很快的。整个手术下来呢，也只要如果顺利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期间呢，其实很多我们也遇到这种考生，比如说有这种紧张的，有这种害怕的，其实我们这个医护人员都在旁边，都可以做到一些安慰啊，对吧？给他一些这种引导，其实问题都不大。手术过程呢？其实，激光手术全飞秒和半飞秒是差不多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术前的准备室，我们会给眼睛做一个消毒，然后呢，然后就是到我们的手术台上，手术台上，我们之前是要做一些这个数据的，提前做一些数据的录入，然后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是不打麻药的啊，现在都是点一些表麻药，就是一个眼药水，点过了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呢，躺在床上的时间，我刚才已经说了，激光的时间其实也就30秒钟左右。然后呢，全飞秒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透镜取出来，大概也就是要1-2分钟的时间吧。所以整个手术时间顺利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半飞秒的时间可能稍微要长一点，因为我们要打2次激光，第一次激光就是我们做瓣，用飞秒激光做瓣。第二次我们用准分子激光去切血角膜，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RCL 的手术也是一样，RCL 的时候我们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一个小的切口，然后把我们提前放置好的晶体推入进去，手术基本上就结束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调整的话，5分钟左右一个手术就做完了。2个手术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
1: 所以其实时间是很快的，
0: 对，
1: 当然也会有很多紧张，慢慢也就放松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现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类似的这种手术的具体的情况。那万一做手术，还有个担心，就是做手术之后，我这个右眼啊度数又长了怎么办？能够二次手术吗？特别是对于年纪偏小还没有完全停止用眼的考生，我怎么避免？可能我做了一次，我白做了，又得做第二次。
0: 这个手术呢，其实我们一般认为，近视在18岁以后呢，它度数再增长的风险会很低啊。如果我们正确的用眼，有一个正确的用眼习惯，其实度数基本上都能稳定住。至于能不能二次，其实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角膜的形态，角膜的厚度。其实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再做二次手术的啊。因为二次手术跟第一次手术的效果，它可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对于 RCL 手术来说呢，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比如说我们度数，实在是增长的过高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给它重新换一个晶体。这样的，但是呢，二次手术它也相应的有一些损伤，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作为医生的建议，肯定是希望你的度数不要再增长。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平时注意用眼的姿势和习惯，是可以保持我们的度数不再增长的。如果有一些增长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用眼实在过多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用一些抗疲劳的一些眼药水啊，或者做一些这种眼保健操啊，或者做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啊，来改善我们这种近视的一个状态。
1: 既然做了，就是还要尽力的去保护好它。那您刚刚也讲到这个 ICL 晶体的植入，我们一直也说它是可逆的，这个全飞秒和半飞秒它是不可逆的。这个可逆到底它是怎么个可逆法？价值有多大？是不是意味着 ICL 更安全？这其实也是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
0: 这种可逆是和不可逆是相对于这种，激光手术来说的。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呢，是把我们的角膜变薄。既然我们是把我们的这个角膜上面一部分组织是切削掉的，就相当于已经没有了，变少了。这种切削的角膜是肯定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我们认为它这种是不可逆的手术，就是做完之后角膜的状态已经变这种。变少了，它就不能再恢复了。RCL 的手术呢， 它主要的原理就是在我们眼睛当中植入一个带度数的一个镜片，比如说你是400度的近视，我们可能就植一个400度的镜片啊，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度数呢，也跟我们的实际的代际肯定是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这种参数去计算啊，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晶体的度数啊。所以这个度数呢，是我们当前的度数。如果这个度数再有增长，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放入到眼睛的晶体取出来，重新换一个晶体啊。这个就相对于激光手术来说呢，就是我们一个可离的方法，就是我们既然可以把它植入进去，我们也可以把它从我们的原来的切口再取出来，啊，这就是我们的可离。但是，手术每一次手术它都是一次创伤，
1: 都是有风险。
0: 对，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虽然说它是可离的，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不是，或者度数增长的不是特别多的话，我们也不是太建议你做这种二次手术的，
1: 因为也要把这个机会还要留给晚年的白内障，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因为每做一次手术，就算你取出来，我们的操作尽量的轻微，尽量的减少，它都可能对这种角眼球角膜呀、内皮啊，它可能有一定的损伤。
1: 所以可能考验再好的医生，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次数的要求的啊，就不可能无限制的去给你去放进去再取出来啊。那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要做一个精准的去想筛查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而术后啊，也有一些考身份了，那我考完试了又做了手术了，我就想那个眼睛很清晰很舒服，第二天我就能看手机打游戏吗？暑假如果说孩子自制力比较差的话，有没有严格的术后的用眼的军规？
0: 我们的手术呢，它我们跟所有的患者讲，我们这个手术它不是一种根治性的方法，我们只是一个矫正的方法。我们的手术并不是把你的近视眼治好了啊，它相当于从我们的原理上来说，相当于也就是一个矫正的一个方式。所以术后肯定是需要注意我们的用眼习惯以及用眼姿势的。不好的用眼习惯的确实是有这种增加我们近视增长的风险，特别是早期如果你过度的用眼，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屈光的回退的风险增加。所以我们一般要求我们的患者在一周之内是尽量减少用眼的，能不用眼尽量不要近距离的用眼。一般的话我们要等到这种3个月以后，基本上恢复完全恢复正常了，这样的话用眼的时间啊，用眼的频率啊，可能会达到正常的水平。但是我们也不建议你过度的使用眼啊，不要觉得我们的近视已经治好了啊，怎么用眼都无所谓了，也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终身的良好的用眼习惯来控制我们这个近视的增长，预防我们二次屈光的回退。
1: 所以家长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考生，也是要给孩子立好规矩的啊，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放纵自我了，那可能到时候眼睛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在决定做手术之前，我们的考生是不是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其实刚您也讲到了啊，我们提前做的一些隐形眼镜啊、 OK 镜啊这些啊，就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我去检查，然后我会有一个清单，有一个倒计时的准备，大概是哪些东西？
0: 我们如果考生打算去做这个手术呢，我们肯定是刚才我们讲的，提前这个有实习是需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

检查项目其实是很多的啊，我们还需要散瞳，所以检查当天呢，我们不太建议开车过来，因为散完瞳之后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最好有一个人来陪同手术，然后呢，手术当天呢也是一样因为做完手术之后看东西是不清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家人陪同一下是最好的，然后手术当天呢也是要做到不化妆呀。不用这种这种洗面奶这样的东西去洗眼睛，防止我们的感染。术前呢，我们还需要点3天的眼药水，然后呢，

0: 的时间流程啊，要我们考生要做心里有数。
1: 就是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跟医生说再见了，
0: 对，
1: 我们是要根据时间的要求要定时的要到医生那去报到的，去看一下你做完手术之后眼部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够我去评估这个手术到底后面还要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好了。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到，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年龄不够的，因为我们做手术都尽量是要在18岁以后啊，或者说我们是上了大学高考考生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群。那对于年龄不够、度数也不够高、暂时不能做的一些考生啊，就比如说高一、高二的啊，或者初中，我可能以前、以后也想去摘镜的，就您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说，未来两三年我既控制了眼镜的这种度数的发展啊，然后呢，我又能够以后去提前的了解到我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些手术。
0: 对于这种，比如说打算报考军校的这孩子呀，或者有这种方面的想法的，我们还是建议要提前准备的啊。我们可以提前半年到一年来做这个检查，评估一下你目前的这状态，能不能适合做手术。如果更早一点呢，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这个用眼习惯，自己用眼的这种，姿势呀。平时我们的近视防控的措施呀，要做好啊，尽量减少我们近视的增长。我们要求我们的度数是要稳定的，每年增长每年增长不要超过50度，这样的稳定的期间来做我们的手术，这样呢会更好，术后反弹的几率会更低。然后，
1: 应该就是这些了，是吧？
0: 对，大概就是不多。
1: 有一位家长问说：“朱主任你好，我家的经济条件一般啊，我觉得全飞秒和 ICL 还是都是比较贵的。那半飞秒是不是已经过时了？这个便宜的几块钱到底是从哪方面便宜的？我给孩子做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我们目前的主流的手术方式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加 ICL。既然这个半飞秒也是我们一个主流的方式，那肯定是安全的。近视手术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半飞秒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长时间了，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其实安全性肯定是能有保障的，因为它的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我们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整体上来说，并发症呀这种风险都是很低很低的，包括以前我们到以前的部队啊，他们到部队里面做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啊，包括一些篮球运动员呀，也是做这种半飞秒，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它为什么会价格会低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个手术进步的体现，因为更好的这种设备啊或者手术方式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显得我们的半飞秒稍微便宜一点，其实并没有啊。这个半飞秒的价格啊，这东西啊还是没有变化，而且我们的半飞秒其实还有自己本身的优势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设计，这是全飞秒和 ICL 是没有的
1: 哦。
0: 在这种个性化设计的方面，它有它独特的优势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比全飞秒更有优势，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更少一点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比如说你超过了这种全飞秒的度数的需求，全飞秒做出来我们觉得消耗的角膜过多，半飞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式。
1: 就安全性能是不用担心的啊，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实在紧张的话，不是说不能够去选择那有家长问说，我孩子准备出国留学，就在国外做近视手术比国内要贵很多啊，确实也是这样，就是想在国内做完再走，那做完多久能够坐这个长途飞机，然后到国外复查怎么办，就怕万一有并发症，当地的医生又不熟悉有点担心，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这种情况很少也是有的，我们也有做完手术之后就立马要出国我们给他的建议呢，其实还是尽量提前安排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术时间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手术的术后的恢复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了，我们也是需要来复查了解一下我们恢复的情况虽然我们的风险和并发症很少，但不是没有
1: 有概率，
0: 对
1: 吧？
0: 有概率，所以我们尽量预留一些充足的时间让我们的恢复期更长一点

0: 如果真的时间很紧，或者到国外也是可以的，因为国外目前的手术医院啊，它也是做这种手术的。你只要找一个做这方面手术的这个医院去复查，他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非常低的啊。然后坐什么时候可以坐飞机呢？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我其实一般做完一周之后，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1: 好，那还有啊，就是关于这个老花和未来的影响。比如说，考生现在才18岁啊，就高考考生大多数18岁，到了40多岁出现老花之后，就年轻时做的这个近视手术会不会带来麻烦？比如说，我要戴2副眼镜了。
0: 这个是，这个是。

0: 这种老的时候呢，它本身呢也会出现这种老化，包括其他的眼病的风险啊，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可能会得一些白内障啊这些东西啊。本身这个手术它其实对这个疾病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比如说你到了这种老化的时候，你该戴老化镜的时候也是需要戴老化镜的。你要该做手术了也是需要做手术的。我们现在的手术的是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的这种晶体的计算呢，也有这种特殊的公式来考虑到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的角膜形态的变化，也是预料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更好的公式来修正我们的这种计算的结果，其实对手术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1: 那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有计算的结果。那对于30、40岁的人，以前没做过，现在也觉得我是做还是不做啊，在这个犹豫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这个手术呢，其实在我们来说，肯定是越早做，你的越能享受的这种远视力的清晰度呢，就越好，越有优势。如果你年龄大的呢，我们也是可以考虑做的。我们这个手术的适应症一直可以到50岁，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其实看远都是很清晰的。我们主要解决我们的这个看远的这种视力，我们叫生活视力啊。但阅读视力呢，我们也可以是考虑。比如说我们40岁以上的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老化的症状的啊，有的人调节力差的话，可能40岁就会有这种老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和状态，包括我们的工作习惯、我们的生活习惯，来选择是否需要做这个手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特别需要一个看远的清晰的视力，对吧？任何时候做都是不迟的。如果我们对这种看近距离的需求比较多呢，其实，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替代的方案，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式的，就是近视结合老式的这种激光的治疗，以及我们的这种晶体的置换，包括一些药物，都可以我们解决我们老化的症状的。
1: 其实方法还是有的，就是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到医院跟医生去共同探讨一下。另外这个问题是帮我们的女性朋友问的，就关于这个怀孕和分娩的问题啊。那如果我们的女性如果做了这个近视手术，将来呀，像怀孕、顺产的时候，可能要摒弃，要用镜啊，会不会对眼睛或者是手术造成这种危险啊？需要提前和医生说吗？
0: 这个怀孕和这个
1: 生产，
0: 生产的这个主要的风险，其实在我们的屈光状态的不稳定上。我们这个手术在怀孕以及哺乳期间，其实不是不建议做这个手术的啊，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月激素的影响会导致我们屈光状态不稳定，做完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毒素的变化，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您考虑到怀孕或者哺乳，我们建议等在怀孕之前做，或者在哺乳结束之后再去考虑这个手术。至于怀孕和生产中会不会影响这个手术的稳定性，其实影响不大。主要是我们怀孕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这个高度近视这种眼底的这种改变，这种对这个怀孕的生产影响会更大。这是我们高度近视的一个风险啊，并不是我们手术的风险啊。就算你不做这个手术，如果你是个高度近视的患者，去怀孕、去生产的时候，我们的医生也会给你做一个这个相应的评估的。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近视防控，希望孩子们至少能够以后不要高度近视，因为它不光是眼睛看不清楚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眼底疾病的问题啊，包括年老之后一系列的这种对眼睛的不好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近视防控的目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手术它并不能改变我们这个你高度近视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只是矫正了你的这个近视状态，你根本性的这种包括你眼球的这个眼轴的延长啊，包括视网膜的变化呀，裂孔呀、变性的风险啊，有网脱的风险啊，都是存在的，不会因为你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就没有了啊！做完手术之后，这些风险仍然会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做好这个近视的防控，不要让近视增长。
1: 对，这个我们落的点也非常的好，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还是提醒大家，近视手术这些激光手术只是以治疗为手段，把你的眼睛的远视力给它治疗好，并不是说。

眼底的这些因为眼部近视引发的一些疾病给治好了啊，这个大家也要把这些误区给它区别掉。好，非常感谢主持人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

0: 晚的寒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0: 六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22:00。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我感激人，感谢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

0: 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1: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0: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叫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文。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6: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2: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来来来来，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律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蔚蓝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金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荠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

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严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严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严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的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

0: 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东南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0: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莫落晚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朝夕相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爸爸妈妈每天

0: 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被母乳的时候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

0: 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1: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0: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天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2: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1: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吧。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工兵客、守兵工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哈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惨重。
1: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2: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000把块。
3: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有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6: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

0: 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叫做活下乘凉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解药里加上粉饰，掉到颗粒堆藏。
2: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6: 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0: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9: 北京时间六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9: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还有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介绍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拍背排痰这方面得要把握好部位和力度。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考后摘进倒计时、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怎么选。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以下方式进行咨询，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视频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那前不久呢，有一则家庭护理意外啊，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有一位76岁的女性患者，因为女儿为她拍背排痰的时候操作不当啊，所以呢，导致到左侧的第六肋骨骨折，背部也是剧烈的疼痛，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和呼吸啊。那这个叩背排痰，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啊，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居家护理的方式了。看似是简单容易操作，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是蕴含着很多的专业技巧的。特别其实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一些骨质疏松的老人呐，或者是身体机能衰弱的人呐，如果说有错误的拍背方式，其实不但不能够去辅助到排痰，还可能会造成软组织的损伤、骨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大家也知道很多老人啊，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命，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居家方面的一些护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去做呢？拍背排痰的方法虽然简单，但是讲究也不少啊。我们要严格的把控到部位、手法、力度。比如说拍打的部位，我们要建议选择背部两侧的肺区啊，遵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顺序。拍打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去避免像脊柱啊、胸骨啊，还有腰部肾区。注意的手法就是我们不是要实心的去拍啊，要保证那个空心掌，手指呢自然的弯曲并拢啊，靠手腕的发力，而不是手臂的蛮力。其实照顾老人啊，也是有很多的居家的护理技巧的。另外呢，力度的控制是要以老人感受到的轻微的震动，还有无疼痛的这种标准啊。那么骨质疏松的人群呢，就需要再减轻力度了，千万不能说每一个人我的力度都是一样的，最后可能本来是痰的问题给你拍出骨头的问题啊。频率的时长呢，就是要保持在每分钟大概40次左右，时长呢是5到10分钟，建议呢在饭前1个小时或者是饭后1个小时进行，因为这样呢是可以避免引发呕吐。如果你吃多了饱腹感很难受的话，拍拍也许啊就会反而会让你感觉腹部不舒服，甚至会呕吐啊。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我们在叩拍的时候老人出现剧烈的像疼痛啊，还有呼吸急促、面部发白，或者拍打之后皮肤出现了淤青、胸闷啊，这个都是操作不当的信号，那我们就需要立刻停止。对于还有一些力气不足的家属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像这个排痰杯呀、电动的排痰仪呀，其实它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啊，去代替到手掌的拍打。那这一类的工具其实都是能够均匀的传递震动的，既省力又能够提升到排痰的效果，有助于降低到局部的损伤功能。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居家护理还是要多学一些。为什么我们要做医疗科普节目，也是我们的初衷。而拍背排痰也不是说人人都能 能够用啊。像这个肺大泡患者呀，还有肋骨骨折或者是胸部外伤的患者啊，啊凝血功能障碍、心衰、肺结核、肺部肿瘤的患者，近期进行了胸肺手术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是不建议这样去做的啊。如果说你要排痰的话，一定要去问一下你的主治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力度多少，怎么去做，严格遵医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拍背咳痰啊要注意到的一些方法，把握好部位和力度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朱兆峰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考后摘进倒计时怎么去做，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之间的选择。首先请我们的朱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这种计时输入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那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聊，就朱主任也讲到了，可能在中高考特别是高考考后啊，我们会有一个很忙碌的时间，因为大家都想要考后摘进啊。其实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也都知道，就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摘进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主题，就是随着考试结束了，最近来咨询近视手术的学生是不是特别的多，就您用一个词来形容考后的眼科门诊，就您的脑海当中上午上班是什么情况
3: 啊？首先我想到就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我们门诊的患者从早上一直就忙到下午平均的门诊量比之前要翻了好几倍，
0: 翻了好几倍。
3: 对，
0: 也说是不是在做门诊的时候，可能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了。
3: 对对对，
0: 就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时候。
3: 我们也加派了人手，增加了这个工作人员，就希望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就医的体验啊、流程啊，梳理得更完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希望就是有需要的一些家长朋友、考生朋友能够去做一个更好的选择啊。那很多家长说考完马上做，开学就轻松了，毕竟戴上那个框架眼镜确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啊。您觉得考后真的是做近视手术倒计时的黄金期吗？有没有一些就被比较容易忽略的坑？
3: 从我们来说，这个暑假确实是一个做手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因为暑假嘛，我们高考完之后，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很少需要用到用眼了，我们这种考试啊这种作业的机会就很少了，这样呢对我们这个手术的近视的稳定性呢也是非常有利的。然后呢暑假的时间也比较长，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恢复期相对于我们正常的来说肯定是更有利一点。但是呢我们其实这个手术呢它也是需要这个是我们要完善的一个检查，其实不是匆忙的来做啊，我们要评估好我们这个手术的时间，一个术后恢复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来把我们的时间安排好。不要匆忙来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些高考生啊，要是为了这个体检啊，对吧，紧要体检，那我们更要安排好合理的时间。不能说当天体检，你当天前一天就来做手术，这样呢它恢复的时间太短啊，就可能有一些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一定要提前来做我们的全套的检查，挑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留足我们充分的恢复时间做这个手术。
0: 首先要选择可能我们要去了解到的或者说主治的医生啊，然后安排好我们自己的时间。首先要检查，并不是说你来了以后我就说医生你给我安排我去做这个手术了，医生都不了解你眼部的这种情况，他没有哪个医生可以贸然的敢去做手术啊。然后手术即使我们排好期，在暑假其实他也是要等的，是不是也是要等，然后排完期之后做完手术他也是要有一个恢复的时间。
3: 是的。
0: 所 所以我们所有的急于摘镜的朋友也不要想着说我马上我今天去了我明天就能够不戴眼镜了啊，目前还没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再出来啊，也许以后会有。那您从事屈光手术十多年，就这些年考后的学生摘镜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大家是不是更加的在意安全，还有价格，还有恢复的速度？
3: 是的，我们之前的手术呢，大部分都是其实是刚需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考生们需要，包括军校呀、警校呀，这样是不得不做的。但最近呢，这些患者还是，当然这种刚需的人群还是会存在的。但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我们生活的便利来做这个手术的。
0: 对。
3: 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一点。
0: 比如说戴上眼镜的话，游泳就很不方便。
3: 对对对。
0: 这个就很麻烦。
3: 比如说运动啊、游泳啊，包括一些这种球类的运动呀，打篮球啊、踢足球都是不是很方便。
0: 那我们知道手术的价格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对吧？
3: 对。
0: 那现在我们的考生或者说家长对于这个价格，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比较在意吗？
3: 比之前要好得多。现在其实现在的价格已经比较透明了，因为我们随着这种我们的科普啊，包括这种网络呀、视频啊，其实介绍的都比较多，因为大家对这个也有一些的了解。不像之前大家都不了解，来了呢就主要关注于价格呀、手术呀。现在其实他们大部分了解的比较多啊，其实心里面大概大致都了解的差不多了啊，才来做这种术前的检查，做的准备啊，包括我们手术啊。所以我们只要价格其实只是一个一方面啊，我们主要的还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手术。这样才是比较合适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去怎么选，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比较普遍选择的这种几种方式啊。那到底这个三种应该怎么选，请您用一些简单的或者说能够说清楚的方式来表述一下，就它这三种手术适合哪些不同的人群，最大的不同又在哪儿呢？
3: 我们现在主流的手术方式呢，就是像主持人说的这种三种，一个全飞秒，一个半飞秒，还有一个叫 RCL， 我们叫晶体植入。全飞秒呢和半飞秒属于我们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角膜激光手术，它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手术，所以它需要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角膜的条件，我们的角膜厚度要够，这样才能做这个手术，而且它们的适应症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是在1000度以内，全飞秒在1000度以内，半飞秒的适应症会广一点，在1200度以内，RCL 的适应症呢会更大一点，它是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的度数比较高，是高度近视，角膜又比较薄，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选择这种 RCL 的手术，如果我们的角膜条件都很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度数也比较低，我们选择全飞秒和半飞秒都是可以的。至于全飞秒和半飞秒有什么区别呢？它只是这个手术的方式是略有区别，就我们主要是切口的问题啊。我们的全飞秒的切口会更小，大概在2毫米左右，我们的半飞秒呢是需要做一个上皮瓣的，这个瓣呢大概有20毫米的切口，所以呢，它有一些瓣的风险，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呢，其实全飞秒的稳定性，会更有优势一点。
0: 所以现在其实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更多的去选择全飞秒，但如果眼睛整个高度近视或者它整个的内部结构，医生判别不是特别的稳定的话，是不是可能会让他选择 ICL？
3: 对
0: 啊，然后这个半飞秒呢，如果对于价格要求稍微希望优惠一点，
3: 对，会低一点
0: 啊，低一点的话，可能更多的选择
3: 半飞，因为它的这个度数更广一点，它能到1200度，比如说有些人全飞做不了，他又想做这种角膜的激光手术，那么也可以选择半飞秒，
0: 也可以选择，
3: 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当然有考生就问了啊，那这样说是不是全飞秒比这个半飞秒更高级 ？ICL 是不是比激光更安全？就您怎么回应这种谁最好的提问？其实我作为患者，我可能也会说，您就跟我说吧，我不考虑钱，我就考虑哪种效果最好。如果问您，您怎么回答？
3: 这个我们还是要每个人，根据每个人检查的情况来不同的判断，它的 因为刚这个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它每一个手术的方式，它有它的优点，
0: 嗯，
3: 肯定它有它的不足之处啊。如果这个考生呢，患者呢做了术前检查之后呢，他所有的方式都适合，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把这个选择权呢就交给患者啊，比如他要根据他自己的家庭情况啊、经济能力啊来选择，有一些人呢，他做完了检查之后，他对比如说角膜薄呀或者角膜情况不好，那只有选择 RCL， 那就没有任何可以协商的地方啊。有一些人呢，他比如说他需要做到
0: 警校
3: 呀或者军校呀、那比如说我们军校他就不允许做 RCL 的，
0: 因为他会有一些剧烈的，
3: 对，因为他明确就是说 RCL 是不允许的，
0: 嗯，
3: 所以我们只能做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
0: 嗯，
3: 啊，比如说警校呢就是可以的，RCL 手术和这个角膜激光手术都是可以的，
0: 嗯，
3: 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检查结果，
0: 嗯，
3: 来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
0: 就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
3: 这种费用呢，它肯定是次要的，安全才是第一的。
0: 对，安全是第一的，但这个安全也是针对个体的情况，并不是说哪一个手术它更安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当然考后的时间很紧张啊，就我们的考生现在已经放飞自我了，毕竟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有的要去旅游，有的呢要去军训，有的可能在等这个军检啊。就这三种手术的恢复速度，能正常用眼的时间分别是多少？您能给我们列个大概的时间表吗？
3: 其实这几个手术恢复方式恢复的时间都是很快的啊。我们一般如果术前检查完善了之后，手术时间也确定好了之后，基本上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手术还是有个波动期，一般的话一周左右就可以应付体检了，基本上视力都能达到体检的标准，然后但是这个手术呢真正的恢复稳定呢，可能要到3个月左右才能彻底的稳定下来，才能做一些这种剧烈的对抗性的活动，包括游泳啊这些体育运动啊，都是要3个月以后才可以，
0: 3个月以后才能做游泳体育运动。

0: 们需要注意它这种晶体旋转的风险。
1: 嗯，
0: 所以我们这种都是建议你早期特别注意，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眼睛。
1: 嗯，既然那么不容易的去选择做了这个手术，毕竟眼睛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的呵护。那像这个干眼、眩光，还有夜间视力差，其实这些都不光是考生了，就是选择做这一类手术的很多人都是比较担心的问题啊。那这三种手术当中，也得问一下您，我好像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苛刻，就是哪一类我最容易引起干眼，哪一类最不容易呢？
0: 干眼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屈光手术啊，我们整个眼科手术都是一个比较会引起这种风险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我们所有的眼科手术都有这种干眼的风险，我们现在也干眼很常见，它因为它不光是跟手术有关系，还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用眼习惯有关系啊。至于这个手术本身引起干眼的风险，那我们从我们这种目前的文献来说，半分秒引起干眼的几率要更高一点。
1: 嗯，
0: 啊，因为它的切口会更大一点，它切断的这种角膜上面的神经会多一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全飞秒，因为我们的切口更小，所以它引起干眼的风险会更低一点。
1: 嗯，
0: 至于我们的 RCL 呢，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啊，只是它，但是它角膜上有一个小的切口。啊，所以它引起干眼的症状也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对干眼，比如本身也存在干眼或者术后用眼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全飞秒或者 RCL 的手术。
1: 嗯，
0: 这样的对干眼的影响比较就更小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眩光的问题啊，眩光的问题其实主要是跟我们的这个眼睛的条件有关系，比如我们的瞳孔的直径，我们叫暗瞳。就是黑暗环境下瞳孔的直径，如果我们黑暗环境下瞳孔直径过大的话，做完手术之后出现这种眩光的几率就更大一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啊，我们也有患者这个暗瞳比较大，但是做完手术之后也没有眩光的。但只能讲风险更大。比如说我们现在术前检查呢，也会先测这个每个患者的暗瞳，如果我们暗瞳过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应的做调整。
1: 嗯，
0: 比如说半飞里面我们可以做这种个性化的调整，个性化的设计。RCL 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现在出现的新款的 RCL， 我们叫 V5 的晶体。它是针对于这种它的光区设计会更大，所以呢它出现暗瞳的几率会更小一些。
1: 嗯，所以其实科技进步的发展是很快的啊，就是大家会发现这个20-30年前我们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激光手术，现在它无论是从技术上和安全性能，它又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和发展。
0: 是的，
1: 嗯，这个大家注意。当然价格，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全飞半飞它的价格是不是一般是在1.5万到2.5万之间啊？那 ICL 要贵一点，因为它是晶体嘛，3万以上啊。就您给普通的工薪家庭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大家可能想是不是放在眼睛里的东西我越贵越好，那可能给孩子家长就会说那我就买贵的吧，我就选 ICL 啊。您有什么建议？
0: 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说过啊，我们这个不是越贵的东西越好。其实我们所有的三种手术方式都是非常安全的，任何有引起我们这种不适合做手术的我们都不会建议你做。就我们宁愿你不做，也不需要去勉强去做。所以我们医生给你提供的这些方案呢，肯定是在安全的基础上让你去选择。价格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但也不是就是非贵不可啊。比如说我们说你可以做全飞也可以做半飞，如果从家庭经济条件来说呢，选择半飞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都是安全的啊。不一定非要说我就非要用贵的啊，只要是安全的都是好的。
1: 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去选择，因为如果不安全的话医院也不可能推广，一定是经历了大量的临床我们认为很安全了，然后我们才会去选择做，但是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啊。那么高考生刚其实你也讲到了，像这个考军校啊、警校啊，包括现在还有航海技术很多的专业啊，体检的标准要求裸眼的视力是不低于4.5或者是4.8的。那么刚才你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比如说军校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入警校又是什么样的啊？就这个三种里面哪一种在我们报考军校、警校、航海，就是您推荐的是哪一种？然后术后我们要预留多少天

0: 概是比较稳妥的可以通过，然后在军检方面我们就能够比较安心了，不会再出其他问题了。
1: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军检的话是要求我们的角膜手术，晶体手术是不行的，而且还是需要提前半年才做这个手术，因为它有个部队的一个强制的规定，因为我们到了部队之后可能牵涉到这种训练啊体能这种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半年以上的这种恢复期。警校呢要求会低一点，它是要ICL 和角膜手术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从我们临床来说呢，我们不建议当天做第二天就去体检，我们还是需要预留最好是有一周的时间，然后让它有个恢复期，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他当天的手术第二天的视力，有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比如说有些人配合不好啊，或者角膜有水肿啊，都会影响第二天的手术是视力，所以我们要有预留一些充分的时间啊，最好手术在体检之前一周来做这个手术。然后术前检查也是一样啊，我们术前检查一般都是要提前1到3天来做这个术前的检查，然后还要提前用我们的眼药水，我们一般要有3天的眼药水来预防我们的感染，所以总体时间大概要10天左右最好，
0: 10天左右最好，
1: 所以各位考生如果需要做这个手术，最好提前安排好我们的手术时间检查时间不要急于匆忙的做手术导致恢复不好，然后错过了这个体检的最佳视力。
0: 因为朱主任的这个温馨提示在每年其实都是有发生的，
1: 对
0: 我们就明明会都各项达标了，分数也可以，就是因为眼睛没有提前做好规划，导致离自己心仪的军校就那半步没跨进去，这个就非常的遗憾大家要注意。那比如说有一些孩子长期的去熬夜刷题用眼过度，其实现在孩子很辛苦就是检查后发现角膜形态不理想，或者他的角膜是偏薄的，是不是一般来说激光有可能就做不了？那 ICL 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1: 这个如果我们评估了之后你的角膜状态不好，有些人是角膜偏薄，有些是角膜就是形态不好，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认为他这个继发性圆锥角膜扩张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我们也是会不建议你做这种角膜的手术，这个时候 ICL 作为这种替代的方法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因为 ICL 的手术呢它不在我们的角膜上面做切削，它主要是一个我们放一个人工的晶体在我们的眼睛里面，这个晶体呢它是可逆的，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不合适也是可以取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叫加法的手术。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它其实是一个减法的手术，就是它需要我们切削我们的角膜，
0: 对
1: 而且是不可逆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觉得不好呀，或者度数增长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这个状态，我们的 ICL 的手术呢，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评估了之后有什么不舒适或者度数有增加了，我们可以取出来重新更换晶体都是可以的，所以 ICL 总体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于角膜形态不好的这种患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替品，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它可以从100度到1800度都是适合的，我们的激光手术其实到了1000度以上，其实我们就不再建议再做了，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过多，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角膜的这个安全性。
0: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可能医生会说，在你经承受能力下，我们会首推或者说推荐 ICL
1: 对，
0: 这个根据大家的情况，也重要的是它是可逆的就可逆的话，对于有人一听说其他的都不能可逆，那这个是可逆的话，我的选择性或者说我可以去后面去调整的空间会更大一点那么您研究的方向还包括高度近视遗传学，对于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考生作为您来说如果他又不在1200度，他只是在600到1200度之间，就您是推荐更推荐 ICL 还是激光，为什么？
1: 从我的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其实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

0: 是呢，其实 RCL 可能适应症会更广一点啊，因为我们一般认为，高度近视的孩子呢，他术后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近视回退的风险，还有一些角膜曲率偏平的，偏平的这种患者呢，他做完这种角膜激光的手术呢，他的回退的风险也会更高啊，因为我们度数越高，我们切削的角膜就会越多，他对角膜这种形态的要求会更严格一点啊，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要求，我们还是以 RCL 为主啊。然后呢，因为但是 RCL 也不是绝对的啊，因为 RCL 也是有一些禁忌症和一些风险的啊，它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是做好我们整体
1: 评
0: 的术
1: 估，
0: 前的评估啊。
1: 对，如果说他的角膜形态特别好，角膜又很厚，那也有可能医生会说你用激光也是可以的，这个还是根据个体的情况，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建议，这个还是看大家去选择，平时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现在近视很多，有很多戴那个 OK 镜的孩子，OK 镜就角膜塑形镜啊，那如果想做这个摘镜手术，需要提前多久停戴？停戴期间如果说视力回退了，又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刚才说的，我们术前是有一个准备的一个，需要我们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刚才我就说了，我们术前是要保持我们眼睛的一个状态的啊，比如说不要熬夜啊，不要过度用眼啊，因为如果你前一天过度用眼，可能会影响角膜的形态。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戴隐形眼镜的患者啊，给我们要更要注意。我们这个术前检查需要普通的隐形眼镜就是我们的软镜，我们要停戴1周以上。啊，我们的硬镜就是我们的 RGP，要停戴1个月以上。我们如果是戴这种 OK 镜的考生或者患者的话，我们需要停戴3个月以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角膜形态才是能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这样的检查的误差会更小。更有利于我们评估角膜的状态。如果在这期间呢，其实角膜塑形镜对于18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呢，他就算停戴3个月，他增长的风险其实也很低的啊。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戴这种 OK 镜，我们可以戴一个框架眼镜来替代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其实也有一些妈妈们，她们并不特别了解，以为 OK 镜不戴，拿下来就能去做检查，就能够做手术。我们临床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戴了 OK 镜的话，因为这个时间停戴的时间又很长，3个月，
0: 是
1: 那么一个暑假也就才2个多月，
0: 的，
1: 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像我们的隐形眼镜啊，你稍微控制一下，你哪怕医生说你不戴没关系，我1、2个星期也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还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手术的问题上，就有的人一做手术会很担心、很害怕，说手术疼不疼？要打麻药吗？躺在这个手术台上的真实过程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您经常去做手术吗？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让我们心里能够心安一些？
0: 其实我们这个激光手术，包括我们 RCL 手术，其实整个流程，其实都是很完善、很简洁的啊。其实我们做手术呢，主要的时间其实用在准备上面，真正做手术的时间其实很短，比如我们打激光的时间，也就是30秒钟左右，其实就很快的。整个手术下来呢，也只要如果顺利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期间呢，其实很多我们也遇到这种考生，比如说有这种紧张的，有这种害怕的，其实我们这个医护人员都在旁边，都可以做他一些安慰啊，对吧？给他一些这种引导，其实问题都不大。手术过程呢？其实，激光手术全飞秒和半飞秒是差不多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术前的准备室，我们会给眼睛做一个消毒，然后呢，然后就是到我们的手术台上，手术台上，我们之前是要做一些这个数据的，提前做一些数据的录入，然后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是不打麻药的啊，现在都是点一些表麻药， 就是一个眼药水啊，点过了之后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躺在床上的时间，我刚才已经说了，激光的时间其实也就30秒钟左右。然后呢，全飞秒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透镜取出来，大概也就是要1-2分钟的时间吧。所以整个手术时间顺利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
1: 嗯，
0: 半飞秒的时间可能稍微要长一点，因为我们要打2次激光。
1: 嗯，
0: 第一次激光就是我们做瓣，用飞秒激光做瓣。第二次我们用准分子激光去切削角膜，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RCL 的手术也是一样，RCL 手术我们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角膜上做一个小的切口，
1: 嗯、
0: 然后把我们提前放置好的晶体推注进去。手术基本上就结束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调整的话，5分钟左右一个手术就做完了，两个手术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
1: 所以其实时间是很快的，当然也会有很多紧张，慢慢就放松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现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类似的这种手术的具体的情况。
0: 对，
1: 嗯，那万一做手术，还有个担心就是做手术之后，我这个用眼啊度数又长了怎么办？能够二次手术吗？特别是对于年纪偏小还没有完全停止用眼的考生，我怎么避免？可能我做了一次，我白做了，又得做第二次。
0: 这个手术呢，其实我们一般认为，即使在18岁以后呢，它度数再增长的风险会很低啊。如果我们正确的用眼，有一个正确的用眼习惯，其实度数基本上都能稳定住。
1: 嗯。
0: 至于能不能二次，其实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角膜的形态，角膜的厚度。其实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再做二次手术的啊。因为二次手术跟第一次手术的效果它可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对于 RCL 手术来说呢，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比如说我们度数实在的增长的过高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给它重新换一个晶体，这样的。但是呢，二次手术它也相应的有一些损伤，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作为医生的建议肯定是希望你的度数不要再增长啊。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平时注意用眼的姿势和习惯，是可以保持我们的度数不再增长的。如果有一些增长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用眼实在过多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用一些抗疲劳的一些眼药水啊，或者做一些这种眼保健操啊，或者做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啊，来改善我们这种近视的一个状态。
1: 既然做了，就是还要尽力的去保护好它。那您刚也讲到这个 ICR 晶体的植入，我们一直也说它是可逆的，这个全飞秒和半飞秒它是不可逆的，这个可逆到底它是怎么个可逆法，价值有多大，是不是意味着 ICR 更安全，这其实也是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
0: 这种可逆和不可逆是相对于这种激光手术来说的。刚才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呢，是把我们的角膜变薄，既然我们是把我们的这个角膜上面一部分组织是切削掉的，就相当于已经没有了，变少了，这种切削的角膜是肯定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我们认为它这种是不可逆的手术，就是做完之后角膜的状态已经变这种变少了，它就不能再恢复了。RCL 的手术呢，它主要的原理就是在我们的眼睛当中植入一个带度数的一个镜片，比如说你是400度的近视，我们可能就植一个400度的镜片啊，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度数呢，也跟我们的实际的代际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需要根据我们的这种参数去计算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晶体的度数所以这个度数呢是我们当前的度数，如果这个度数再有增长，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放入到眼睛的晶体取出来，重新换一个晶体这个就相对于激光手术来说呢，就是我们一个可逆的方法，就是我们既然可以把它植入进去，我们也可以把它从我们的原来的切口再取出来这就我们的可逆。但是手术每一次手术它都是一次创伤，
1: 都是有风险。
0: 对，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虽然说它是可逆的，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不适，或者度数增长的不是特别多的话，我们也不是太建议你做这种二次手术的，
1: 因为也要把这个机会还要留给晚年的白内障。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因为每做一次手术，就算你取出来。

0: 们的操作尽量的轻微，尽量的减少，它都可能对这种角眼球角膜呀、内皮啊，它可能有一定的损伤。
1: 嗯，所以可能考验再好的医生，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次数的要求的啊，就不可能无限制的去给你去放进去再取出来啊。那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要做一个精准的去想筛查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而术后啊，也有一些考身份了，那我考完试了又做了手术了，我就想那个眼睛很清晰很舒服，第二天我就能看手机打游戏吗？暑假如果说孩子自制力比较差的话，有没有严格的术后的用眼的军规？
0: 我们的手术呢，它我们跟所有的患者讲，我们这个手术它不是一种根治性的方法，我们只是一个矫正的方法，我们的手术并不是把你的近视眼治好了啊，它相当于从我们的原理上来说相当于也就是一个矫正的一个方式，所以术后肯定是需要注意我们的用眼习惯以及用眼姿势的。不好的用眼习惯的确实是有这种增加我们近视增长的风险，特别是早期，早期如果你过度的用眼，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屈光的回退的风险增加。 所以我们一般要求我们的患者在一周之内是尽量减少用眼的，能不用眼尽量不要近距离的用眼，一般的话我们要等到这种3个月以后，基本上恢复完全恢复正常了，这样的话用眼的时间啊，用眼的频率啊，可能会达到正常的水平，但是我们也不建议你过度的使用眼，不要觉得我的近视已经治好了，怎么用眼都无所谓了，也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终身的良好的用眼习惯来控制我们这个近视的增长，预防我们二次这屈光的回退。
1: 嗯，所以家长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考生，也是要给孩子立好规矩的啊，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放纵自我了，那可能到时候眼睛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在决定做手术之前，我们的考生是不是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其实刚您也讲到了啊，我们提前做的一些隐形眼镜啊、 OK 镜啊这些啊，就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我去检查，然后我会有一个清单，有一个倒计时的准备，大概是哪些东西？
0: 我们如果考生打算去做这个手术呢，我们肯定是刚才我们讲了，提前这个有实习是需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的。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隐形眼镜啊，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停戴。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化妆呀。前一天呢，尽量不要过度的用眼。不要熬夜啊，这样会影响我们第二天的这个整个眼睛的状态，造成我们这种屈光度数的不准，就角膜形态的异常。手术当天呢，不是检查当天呢，因为我们的检查项目其实是很多的啊，我们还需要散瞳，所以检查当天呢，我们不太建议开车过来，因为散完瞳之后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最好有一个人来陪同手术。然后呢，手术当天呢也是一样，因为做完手术之后看东西是不清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家人陪同一下是最好的。然后手术当天呢也是要做到，不化妆呀，不用这种这种洗面奶这样的东西去洗眼睛，防止我们的感染。术前呢我们还需要点3天的眼药水。然后呢。术后呢，我们就是要用1个月左右的眼药水，然后还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复查。
1: 嗯，
0: 那复查的时间一般都是1天、一周、1个月、3个月、半年这样来复查。
1: 嗯，
0: 所以大概的时间流程。我们考生要做心里有数，
1: 就是不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就跟医生说再见了。
0: 对，
1: 我们是要根据时间的要求，要定时的要到医生呢去报到的，去看一下你做完手术之后眼部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够我去评估这个手术到底后面还要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好了。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到。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年龄不够的，因为我们做手术都尽量是要在18岁以后啊，或者说我们是上了大学高考考生啊，这个 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群。那对于年龄不够、度数也不够高、暂时不能做的一些考生啊、就比如说高一高二的啊，或者初中我可能以前以后也想去摘镜的，就您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说未来两三年我既控制了眼镜的这种度数的发展啊，然后呢我又能够以后去提前的了解到我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些手术。
0: 对于这种比如说打算报考军校的这孩子呀，或者有这种方面的想法的啊，我们是可还是建议要提前准备的啊，我们可以提前半年到一年来做这个检查，评估一下你目前的这状态能不能适合做手术。如果更早一点呢，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这个用眼习惯，自己用眼的这种姿势呀，平时我们的近视防控的措施呀，要做好啊，尽量减少我们近视的增长。我们要求我们的度数是要稳定的，每年增长每两年增长不要超过50度，这样的稳定的期间来做我们的手术，这样呢会更好，术后反弹的几率会更低。然后
1: 应该就这些了，是吧？
0: 对，大概就是不多。
1: 有一位家长问说：“朱主任你好，我家的经济条件一般啊，我觉得全飞秒和 ICL 还是都是比较贵的，那半飞秒是不是已经过时了？这个便宜的几块钱到底是从哪方面便宜的？我给孩子做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我们目前的主流的手术方式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加 ICL。既然这个半飞秒也是我们一个主流的方式，那肯定是安全的。近视手术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半飞秒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长时间了，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其实安全性肯定是能有保障的，因为它的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啊。我们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整体上来说，并发症呀，这种风险啊，都是很低很低的，包括以前我们到以前的部队呀，他们到部队里面做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呀，包括一些篮球运动员呀，也是做这种半飞秒，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它为什么会价格会低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个手术进步的体现，因为更好的这种设备啊或者手术方式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显得我们的半飞秒稍微便宜一点了，其实并没有啊，这个半飞秒的价格啊这东西啊还是没有变化，而且我们的半飞秒其实还有自己本身的优势啊，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设计，这是全飞秒和ICL是没有的
1: 哦，
0: 在这种个性化设计的方面它有它独特的优势，而且它的适应症会比全飞秒更有优势，因为它切削的角膜会更少一点啊，它的适应症会更广一点，比如说你超过了这种全飞秒的度数的需求，全飞秒做出来我们觉得消耗的角膜过多，半飞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式。
1: 就安全性能是不用担心的啊，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实在紧张的话，不是说不能够去选择啊。那有家长问说，我孩子准备出国留学，就在国外做近视手术比国内要贵很多啊，确实也是这样，就是想在国内做完再走，那做完多久能够坐这个长途飞机，然后到国外复查怎么办，就怕万一有并发症，当地的医生又不熟悉，有点担心，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这种情况很少啊，也是有的，我们也有做完手术之后就立马要出国啊。我们给他的建议呢，其实还是尽量提前一下，提前安排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术时间。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手术的术后的恢复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了，我们也是需要来复查，了解一下我们恢复的情况啊。虽然我们的风险和并发症很少，但不是没有啊，
1: 有概率，
0: 对
1: 吧？
0: 有概率，所以我们尽量预留一些充足的时间，让我们的恢复期更长一点。如果真的时间很紧，或者到国外也是可以的，因为国外目前的手术医院啊，它也是做这种手术的，你只要找一个做这方面手术的这个医院去复查，他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非常低的啊。然后坐什么时候可以坐飞机呢？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 其实一般做完一周之后，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1: 好，那还有啊，就是关于这个老花和未来的影响，比如说考生现在才18岁。

0: 就高考考生大多数18岁，到了40多岁出现老花之后，就年轻时做的这个近视手术会不会带来麻烦？比如说我要戴两副眼镜了。
1: 这个手术呢，它本身我们刚才说，它并不是一个根治性的手术啊。我们其实只是把你的近视眼调整到我们的正常的状态。比如说你正常的状态呢，我们正常人到了这种老的时候呢，它本身呢也会出现这种老花，包括其他的眼病的风险啊。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可能会得一些白内障啊这些东西啊。本身这个手术它其实对这个疾病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比如说你到了这种老花的时候，你该戴老花镜的时候也是需要戴老花镜的，你要该做手术了也是需要做手术的。我们现在的手术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的这种晶体的计算呢，也有这种特殊的公式来考虑到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的角膜形态的变化，也是预料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更好的公式来修正我们的这种计算的结果。其实对手术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0: 那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有计算的结果，那对于30-40岁的人以前没做过，现在也觉得我是做还是不做啊，在这个犹豫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这个手术呢，其实在我们来说肯定是越早做你的越能享受的这种远视力的清晰度呢就越好。越有优势。如果你年龄大的呢，我们也是可以考虑做的，我们这个手术的适应症一直可以到50岁。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其实看远都是很清晰的，我们主要解决我们的这个看远的这种视力，我们叫生活视力啊。但阅读视力呢，我们也可以是考虑，比如说我们40岁以上的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老花的症状的啊，觉得是调节力差的话，可能40岁就会有这种老花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和状态，包括我们的工作习惯、我们的生活习惯，来选择是否需要做这个手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特别需要一个看远的清晰的视力，对吧？任何时候做都是不迟的。如果我们对这种看近距离的需求比较多了，其实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替代的方案，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式的，就是近视结合老式的这种激光的治疗，以及我们的这种晶体的置换，包括一些药物都可以我们解决我们老化的症状的。
0: 其实方法还是有的，就是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到医院跟医生去共同探讨一下。另外这个问题是帮我们的女性朋友问的，就关于这个怀孕和分娩的问题啊。就如果我们的女性如果做了这个近视手术，将来啊像怀孕顺产的时候可能要摒弃要用镜啊，会不会对眼睛或者是手术造成这种危险啊？需要提前和医生说吗？
1: 这个怀孕和这个生产的这个主要的风险，其实在我们的屈光状态的不稳定上啊。我们这个手术在怀孕以及哺乳期间，其实不是不建议做这个手术的。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月激素的影响会导致我们屈光状态不稳定。做完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毒素的变化。所以我们一般如果你考虑到怀孕或者哺乳，我们建议的在怀孕之前做，或者在哺乳结束之后再去考虑这个手术。至于怀孕和生产中会不会影响这个手术的稳定性，其实影响不大，主要是我们怀孕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这个高度近视这种眼底的这种改变，这种对这个怀孕的生产影响会更大。这是我们高度近视的一个风险啊，并不是我们手术的风险啊。就算你不做这个手术，如果你是个高度近视的患者，去怀孕去生产的时候，我们的医生也会给你做一个这个相应的评估的。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近视防控，希望孩子们至少能够以后不要高度近视，因为它不光是眼睛看不清楚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眼底疾病的问题啊，包括年老之后一系列的这种对眼睛的不好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1: 对，这就是我们的近视防控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个手术它并不能改变我们这个你高度近视的这个状态。我们只是矫正了你的这个近视状态。你根本性的这种，包括你眼球的这个眼轴的延长啊，包括视网膜的变化呀， 裂孔呀、变性的风险、有网脱的风险啊，都是存在的，不会因为你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就没有了啊。做完手术之后，这些风险仍然会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做好这个及时的防控，不要让积食增长。
0: 对，这个我们落的点也非常的好，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还是提醒大家，近视手术这些激光手术只是以治疗为手段，把你的眼睛的远视力给它治疗好，并不是说你眼底的这些因为眼部近视引发的一些疾病给治好了啊。这个大家也要把这些误区给它区别掉。好，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

0: 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5: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4: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桃红满枝头，香甜引客来。
1: 果园的桃子又大又红，我刚摘了桃子尝了一下，特别甜，田园风光也让人心情放松，特别适合周末来果园采摘。
0: 和美乡村直播间进地头，云端带货，助农增收。
2: 我们种西瓜比较单一，辛辛苦辛辛苦苦种的西瓜卖不上价钱。现在我们有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帮我们卖西瓜，价钱卖的很好，比以前高几毛钱。
0: 巧手包粽三十载，浓浓粽香过端午。
3: 我们是从二月子就开始卖粽子，上午卖，下午播嘛。我们要播四种口味的，红豆的、白的、枣子的、肉的，一天能播到两三百个。一般的在万盛菜市场啊、农贸市场啊、金银市场啊，还有大源路市场卖多。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暑期建农，位于宿松县梁亭镇三德村的果园里，一片热闹的景象。郁郁葱葱的桃林间，一个个红红的毛桃挂满枝头，吸引着一波波游客穿梭其间，亲手采摘这份夏日的甜蜜。
0: 走进宿松县梁亭镇三德村的果园，成片的桃树硕果累累，枝桠间圆润饱满的毛桃层层叠叠，成熟的果实泛着微微红晕，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桃香。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手提小篮穿梭在果树间，精心挑选成熟的果实，享受采摘的乐趣。
1: 果园的桃子又大又红，我刚摘了桃子尝了一下，特别甜，田园风光也让人心情放松，特别适合周末来果园采摘。
0: 游客的称赞让基地负责人于称兴倍感欣慰。他介绍，果园不仅桃子品质出众，还种植了樱桃、葡萄、黄桃等多种水果，目前以采摘体验和线上销售为主，仅桃子一项年产值就相当可观。为了让游客品尝到高品质的水果，果园始终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理念，因此深受新老顾客的喜爱。
5: 我们这里五月可以采樱桃，六月可以采大红桃，七月可以采白桃，八月可以采阳光玫瑰、葡萄、黄桃和鹰嘴桃。我们要把园子打造成一年四季都有水果采摘的四季果园。现在正是我们大红桃的上市的时候，采摘的游客非常多，回头客也非常多，这让我们充满了信心。
0: 据了解，自2018年流转土地开始建设以来，经过数年的精心培育和扩种，如今宿松县梁亭镇三德村的果园规模已扩大到近200亩。果园的日常管护和采摘旺季，为周边村民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务工岗位，不少乡亲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增收，日子也像这桃子一样越过越甜。
6: 下一步，我们要立足资源优势，继续积极发展特色水果种植，推动农旅融合发展，让小水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0: 宿松台张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盛夏时节，果香漫溢，鸡西县板桥头乡孝头村蟠桃迎来成熟采摘季，沉甸甸的鲜果缀满枝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特色林果产业也成为当地群众稳稳拓展增收渠道。
0: 走进鸡西县板桥头乡孝头村蟠桃园，成片桃树长势喜人，枝头挂满套袋蟠桃，果实饱满圆润，褪去果袋后泛着温润诱人的金黄，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果园内一派忙碌景象，果农们穿梭在果树行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的蟠桃，指尖翻飞间，一颗颗新鲜饱满的鲜果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
7: 我们这个桃园总共面积有30多亩，今天上市的刚刚上市的是我们的毛蟠七号，这个品种呢比较甜啊。现在呢，我们的称我们的管理基本上就是常规化管理，总产量第一批桃子有1-2万斤，现在刚刚上市啊，我们都是套袋子的啊，大家放心吃，它无残留啊，这个桃比较甜。
8: 我这桃摘了两三年了， 这个我们家里近，我们这个桃也好香呀，好甜。
0: 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为当地村民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居家增收的优质平台。
9: 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就来采桃了，然后离家也近，有空的时候就来赚点零花钱。希望这个桃园大丰收会越来越好。
7: 我们今天采桃子的，今天我们有7个人，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叔叔。到我们村里面有这个蟠桃园和黄桃园，他们常年到里面帮忙做事。
0: 据了解，孝头村果园总面积40多亩，除当下热销的蟠桃外，还种植了优质黄桃，全程秉持绿色种植理念，培育出的水果产量稳定，果肉脆甜多汁，品质广受消费者认可。
7: 第二批桃子也是蟠桃，蟠桃它那个桃子呢比这个桃要小一点点，但是它要到过10天左右，到7月底，我们的黄桃又要上市了。总面积嘛，那个黄桃和蟠桃一起有40多亩的那个样子，产量也比较高，口感相当好。
0: 优质鲜甜的蟠桃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10: 今天我到孝头来采摘蟠桃，这个桃子很好吃，很美味，很甜。
0: 如今，鸡西县板桥头乡孝头村立足优良自然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以蟠桃、黄桃为抓手，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民富的乡村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鸡西台方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眼下，砀山县关帝庙镇的大棚西瓜陆续成熟上市，当地创新赋能乡村产业，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
0: 走进砀山县关帝庙镇黄屯村西瓜种植大棚，藤蔓繁茂、圆润饱满的美都西瓜错落分布。简易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就地搭建，主播现场介绍西瓜甜度、口感、规格等优势，真实直观的田间场景，原汁原味的本土农产品，吸引众多网友在线咨询、下单抢购。有着20多年西瓜种植经验的瓜农看书官告诉记者，依托村级云端直播平台，自家种植的西瓜不愁销路、不愁压价，收入比往年稳步提升，真切享受到了数字乡村发展带来的红利。
2: 我们种西瓜比较单一，辛辛苦苦种的西瓜卖不上价钱。现在我们有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帮我们卖西瓜，价钱卖的很好，比以前高几毛钱。
0: 多元化的销售渠道让村民种植底气更足，而透明的产地、优质的品质，也让黄屯西瓜收获了各地收购商的青睐。在这个收购点，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把成熟的西瓜精细分拣、贴签装箱，收购商则驻点蹲守，按需备货，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商超和生鲜市场，形成线上热销、线下走量的双向丰收态势。
2: 以往是瓜需要看货源、比品质、地势地理，现在由和美乡村直播间实行直播带货，将西瓜的种植环境、采摘标准全部展示。我在这儿定点收瓜，能到7月中下旬，每天能种庄6万多斤。线上的热度也持续了带动了线下的西瓜批发的走量。
0: 此外，当地和美乡村直播间还积极吸纳返乡创业大学生、农村妇女等群体加入村播队伍，通过常态化直播实践，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实现就地创业。很多本土村民从田间农人变身云端主播，凭借真实质朴的乡土直播风格收获粉丝，打开销路，实现增收。
1: 现在村里搭建了和美乡村直播间，还免费开展直播技能培训，让我们拿起手机就能成为新农人主播。高峰期直播间观看人数好几百人，日销订单几百单，既助力家乡农产品出圈销售，自己也实现了就近就业、增收创业。
0: 如今，砀山县关帝庙镇黄屯村通过做强和美乡村直播间品牌，培育本土新农人主播队伍，完善电商产销配套等方式，持续以数字电商赋能特色农业发展， 让云端直播间成为助农增收、产业兴旺、和美乡村建设的新引擎。
2: 我们立足村里特色农业资源，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的常态化直播，以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加主播加收购商的一体化发展模式，整合种植、电商直播、产销配送全链条资源，有效解决了农户农产品销售难题，同时也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以上。
0: 砀山台吴飞、董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眼下正值螃蟹养殖的关键时节，在五河县一项金融保险创新试点为当地蟹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心。近日，当地推出螃蟹养殖一链一险综合金融服务，首批商业险保障额度超过1500万元，让特色产业有了专属的风险屏障。
0: 在五河县升级镇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水面波光粼粼，养殖户朱荣堂撑着小船划进自家蟹塘，仔细查看蟹苗长势。此次落地的螃蟹养殖商业险是平安产险五河支公司为本地特色产业量身打造的一链一险创新试点。在五河县财政局、五河县农业农村局的全程指导下，精准聚焦螃蟹养殖全流程风险，填补了当地螃蟹养殖专业商业保险的空白。
11: 现在平安保险的螃蟹保险送到家门口，保障实在，投保方便，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0: 依托农业保险加改革，多元融资行动同步发力，当地银行加大农业保险加信贷推广，通过正保贷平台，利用数据评级、保单质押等方式增信，支持无还本续贷、随借随还等灵活机制，同时建立涉农主体走访、申报、推荐三张清单，让县农在塘口就能便捷获得农业保险加信贷综合支持。
11: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的部署要求，积极构建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乡村全面振兴新模式，本次一链一险试点是前期我们深入养殖一线，调研蟹农需求，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方案，并且简化投保理赔流程，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
0: 五河县无水汇聚，螃蟹产业是当地的特色名片，但产业长期面临易受天气、水质、病害等风险影响。此次创新试点有效化解了经营风险，稳定了养殖收益，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力。下一步，五河县将持续深耕农业保险领域，依托农业保险加模式，推出更多贴合本地特色产业的金融产品，用高效贴心的保险服务为农业保驾护航。五河台李浩明、陈伟健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端午已至，粽香先行，在郎溪县郎埠街道三岔村埂头村民组，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弥漫着清甜醇厚的粽香。今年64岁的村民饶三弟，靠着一手地道的手工包粽手艺坚守30余年，他和家人居家并肩包粽，古法煮粽，用匠心与烟火气息包裹出地道的端午味道，也留住了传统民俗的质朴温情。
0: 走进郎溪县郎埠街道三岔村埂头村民组饶三弟的家里，粽叶、糯米、红豆、红枣等食材整齐排列，香气扑鼻。饶三弟双手麻利地拿起两片粽叶，轻轻一折便形成一个漏斗状，填入糯米，再根据不同口味加入馅料，一缠一绕，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型了。他包的粽子共有4种口味：红豆粽、白米粽、红枣粽和鲜肉粽，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粽子包好后，以5个一扎、10个一摞的方式整齐码放，随后这些粽子被小心翼翼地放入一口大铁锅中，加入清水，开始长达6至7个小时的大火慢煮。
3: 我们是从二月子就开始卖粽子，上午卖，下午包嘛。我们要包4种口味的：红豆的、白的、枣子的、肉的。一天能包到200-300个粽子。一般的在万盛菜市场啊、农贸市场啊、经营市场啊，还有大源路市场卖多。
0: 每天清晨5点多，饶三弟便起床，将煮好的粽子装篮拿到菜市场售卖。凭着多年的好手艺和真材实料，他的粽子常常一售而空。 2025年，饶三弟的包粽子技艺正式入选郎溪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技艺的肯定，也让这一传统美食文化得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12: 我平常经常在这家奶奶买粽子，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肉粽子，口感非常好，咸咸的比较好吃。我爸的话倒是挺喜欢吃红枣的，他家粽子包得非常好，我每年都来买，家里人也都非常喜欢吃，以后还会再来。
0: 一叶粽叶裹百味，一缕粽香戏端午。在郎埠街道三岔村，像饶三弟这样深耕传统包粽手艺的村民还有很多。每逢端午前夕，家家户户粽叶翻飞，粽香袅袅，一代代村民以手传心，以味传情，让古老的端午民俗在乡土烟火中代代延续，让浓郁的节日氛围充盈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郎溪台王敏、葛诺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端午前后，草木繁茂，生机勃发。在祁门，当地村民采摘山间新鲜白贝叶，制作时令特色美食大叶米果。山叶清香与软糯米香相融，一口下去，软糯解腻。
0: 一大早，祁门县利口镇叶田村村民叶田梅一家便忙碌起来，着手准备制作大米叶果。先将采摘回来的叶子清洗干净，撕去主叶脉，只留鲜嫩叶片。随后将叶片放入沸水，去除涩味，打碎备用。揉面是决定大叶米果口感好坏的关键步骤。叶田梅按照一定比例混合糯米与鲜米，加入打好的叶浆与适量清水，双手反复揉搓按压，直至米粉与叶浆充分交融，面团呈现出清新的淡绿色。取小块面团捏成果坯，分别包入酸菜笋丁、萝卜丝肉丁等馅料，收口压扁，做成扁圆造型。
13: 掌握一个皮的均厚匀度，它太薄了就容易破掉，而且这个圆度嘛，收口的时候呢是整个虎口往上推，虎口往上推它就会有一个均匀的收口，整个裹的圆称啊，圆称度就出来了。
0: 全部制作完成后，米果被整齐摆入蒸屉，旺火蒸上20分钟左右，掀开蒸笼，热气袅袅升腾，草木清香混着醇厚米香扑面而来，一颗颗大叶米果软糯饱满，诱人十足。
14: 吃起来口感糯糯的，表皮有点微甜，然后馅酸菜馅也很香，很好吃。
0: 当地人俗称的大叶，学名白贝叶，多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坡或者山谷灌木丛中。这种叶片宽大柔韧，叶背泛白，自带淡雅清香，还有清热祛湿、消暑健脾的作用，是端午时节当地人

0: 的关键期，在稻田管理上有哪些讲究？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徐有尊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1: 当前呢，正处于我们中稻的这个插秧和我们播种的这个关键时期。那对于直播的来讲，一个是我们这个用种量的问题不要太大，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直播的时候的这个大田里边播前一定要进行这个电浆处理，要电2到3天。泥巴太软太烂的话，那容易我们的种子随着这个泥巴这个沉淀呢陷到里边去，导致这个闷种的出现。是对于移栽的这个来讲呢，也要电浆2到3天的这个时间，这样我们插秧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苗啊不容易歪倒，不容易飘。密度来讲，杂交稻呢一般就是大概在1.4到1.8万穴之间，那直播稻的话，那播种量呢，杂交稻的种子我们一般在4到5斤。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3: 为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4: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4: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4: 凤阳 FM95.5兆赫。
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7: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6: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7: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6: 为人民服务嘛，
8: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9: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0: 城市你好。
9: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

0: 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